0: 金属、新材料、新能源、种业等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促进研究成果与市场对接、与产业融合、与应用结合。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阐释，形成更多优秀社科成果，为云南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云南实际抓好工作落实，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部署。刘国中同志在云南调研时提出的要求，持续抓好省委农村工作会议明确的重点任务，紧紧盯住农村低收入群体，健全常态化监测帮扶体系，举一反三，抓好考核反馈问题整改，把精准帮扶工作抓具体抓扎实，切实打好群众持续增收之问，推动脱贫群众收入更上一层楼。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调度会要求，强化整治重点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民生领域信访问题等集中攻坚，抓实整治整改，让群众感到变化，得到实惠。会议通报我省党政代表团赴上海市学习考察情况，要求认真学习上海先进理念、做法、经验，深化认识科技创新和应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抓好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引进应用，深化产业园区合作共建，拓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项目化、清单化、具体化，推进互滇协作项目落地落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具体行动和工作成效，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普洱市墨林县摒弃短期险绩思维，以实干破局，立足独特资源禀赋，深耕牛油果产业，创新推出334联农带农利益分配机制，让牛油果成为群众增收的金果果，用富民成效诠释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绩观。
3: 孟连融媒记者边凯燕。
4: 这里是孟连县龚信乡诺董村的牛油果种植基地，眼下牛油果已经进入了坐果期，漫山遍野的果树长势十分喜人。十几年前这里还是零散种植的传统农地，如今已经成为了全国种植规模最大的牛油果核心产区。
3: 孟连地处北纬22度，与世界牛油果之都墨西哥乌鲁阿潘市几乎同纬度，光照充足，喀斯特地貌排水性好，是牛油果生长的天选之地。面对牛油果3到4年挂果、前期投入大的现实，孟连县党委政府始终把群众长远利益放在首位，将牛油果确立为一县一业的主导产业。孟连县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秦国伟：
5: 这个决策压力很大，这果子3、4年才挂果，前期全是投入，老百姓看不到现钱，但我们深刻认识到，搞产业不能只算眼前账，只图险绩，必须坚持按照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看中了这个方向，我们就得拿出前人栽树的定力和担当。
3: 面对产业培育期的阵痛和群众的不解，党员干部带头示范，农科人员蹲点指导，先后攻克了品种适配、抗旱栽培等技术难关，用实干打消群众疑虑。孟连县龚信乡党委委员、宣传委员季秋：
6: 老百姓心里没底，我们就一户一户做工作，一块地一块地带着种，现在看到果子挂满枝头，大家伙赚到钱，当年吃的那些苦都值了。
3: 孟连县用十几年的久久为功，换来了如今12.21万亩的种植规模和全国80%以上的市场份额。产业规模扩大后，孟连县创新推出334利益分配机制，即农户以土地入股占30%，龙头企业以种苗技术入股占30%，国企管理公司、合作社和村集体共享40%。公平合理的利益联结，既保障了群众的基本收益，又兼顾了企业和集体的发展需求，让全县累计流转土地50,000亩，实现了农户增收、企业增效、集体增能的多方共赢。

0: 孟连县诺董村牛油果种植基地管护员扎尔，
1: 现在在牛油果基地里管护牛油果，吃住都在家里，还能全靠懒人，每个月工资都有5000多。
0: 金果飘香，实干为要，从试种、引种到全链发展，从利益联结到共同富裕，孟连县用一颗牛油果的产业实践，深刻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政绩。孟连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李艳红。
2: 把群众利益摆在最前面，企业有赚头，农民有盼头，集体有甜头，这样的产业才有生命力，老百姓腰包鼓了，村子变了，日子好了，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3: 云广短评。
4: 一颗孟连牛油果是边疆基层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写照。牛油果产业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孟连县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利，摒弃短视险计，深耕长远前计，十余载接续奋斗，久久为功。当地创新推出334联农带农机制，实现农民增收、企业增效、集体增益。事实充分证明，为民造福才是最大的政绩，唯有立足实际、扎根民生、实干笃行，才能让特色产业扎根边疆、惠及百姓，持续书写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答卷。
5: 5月20号，投资云南指引未来优环境扩投资促就业活动在云南海埂会堂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聚民出席活动并作推介，副省长徐浩主持活动部分环节。省政府党组成员袁芳宣介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赵聚民结合云南重点产业发展方向，介绍投资云南的比较优势以及投资就业创业机会，诚邀广大企业家和毕业生投资云南、扎根云南。三位企业家分享创业故事和在云南投资情况。与会嘉宾围绕人才需求、资本赋能、就业服务开展沙龙对话。
4: 5月20号举行的投资云南指引未来优环境扩投资促就业活动，创新性的将招商引资与促进大学生就业结合起来，让招商与引才同频共振，投资与就业双向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6: 活动邀请400多家企业、10000多名高校毕业生参加，线上线下累计发布1.9万个岗位需求，涵盖制造业、农业、文旅、能源、物流、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东莞市凯航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王冠林。
7: 主要需要的是3类人才，机械相关的，做我们的这个住宿的这些操作员。第二部分呢，是大量的实业检测的人员。第三块就是我们的研发。
6: 阳光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与人才发展部总监高超。
8: 云南的学生非常的踏实，我们就是想要这种学习能力强、很踏实，然后能够真正的帮企业解决问题的人才。
6: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大四毕业生罗荣华。
9: 我还是比较有收获的，我们也会根据岗位要求来去考取一些证书或者说是职业资格证。
6: 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大二学生马娇娇。
10: 我也是想通过这次活动来看一下我的一个就业行情和补充我这份简历，与社会接轨吧，增长我的见识，未来能有个打算。
6: 当前企业对云南人才的需求正从量的填补转向质的跃升，依托此次活动，云南将逐步搭建起连接前沿产业与优质人才培育交流的桥梁，通过政校企深度联动，推动人才培养与企业发展需求紧密结合。上海青通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顾春进。
11: 我们在成立一个青年学院落到云南来，我们会把上海的一些技术、一些高校的优秀的理念和设计会拉到这里，整个青年产业呢再做一个支撑。
6: 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党委副书记任力。
12: 注重培养学生的这个数字技术和国际视野，以项目化的形式来开展学习和实践，让我们的人才培养和我们的社会需求进一步的匹配。
6: 云南省投资促进局副局长王青梅。
13: 招商引资在招引优质企业的过程中，也引进了企业的优质的人才的资源，也进一步的促进了大学毕业生的创新创业，这是个非常良性的互助的、互补的、互相创造价值的一种融合。
5: 昨天上午，第10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

0: 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陕西省西安市开幕，云南作为主宾省组团参展，推介展示云南特色产业优势资源及对外开放成果。
1: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李颖。
2: 作为本届思博会的主宾省，云南展区以开放采云南思路新枢纽为主题，立足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战略定位，从陆海通道、辐射中心、口岸经济、特色产业、旅游旅居五个板块，向世界讲述着一个从内陆边疆到开放前沿，从区域节点到思路枢纽的云南故事。
1: 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新兴事业部高级工程师白宇。
3: 我们参与莫汗数字化口岸升级建设，通过科技赋能大幅提升通关效率，由原来的整列通行40小时以上压缩至现在的5小时以内。我们这次也是把莫汗口岸建设的成果带到了思博会。
1: 云南省国际物流服务贸易有限公司业务总经理谢龙威。
4: 希望借助此次思博会的一个平台，持续的强化资源整合的能力，高效的联动多省市的各个地方的货源，拓展东部和西部的产业链路的联动，深化跨境贸易的合作，畅通陆海物流新通道。
1: 鲜花和咖啡是云南展区的一大特色，云南好物世界分享成为思博会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云南云品出滇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志文。
5: 我们带着云南的产品的话呢，来参加思博会，主要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云南的好物，让他们知道云南，爱上云南，喜欢云南的好物。
1: 云南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段纯。
6: 那我们还带来了老挝万象塞瑟塔综合开发区项目的介绍，邀请全球人民一起跟我们共享云南开放的新机遇。
1: 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设置丝路优品展、省际合作展、航空低空经济展等六大展区，汇聚来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丝路好物和高科技产品，采用线上线下模式，为国内外展商客商提供全方位的项目合作对接服务。
7: 昨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云南展区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世界花园采云南”为主题，集中展示云南文化产业多元化融合发展的蓬勃活力。
8: 云南展区以花为主线，打造了一条张弛有度、层次丰富的观展动线，勾勒出云南文化产业百花齐放、蓬勃发展的鲜活图景。集中呈现云南影视演艺、出版版权、文创文旅五大产业的最新发展成果。德钦县义熙藏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义熙。
9: 我这次拿来了我们藏木网，而选上了我们全国的城市礼物之一，有幸来参加深圳文博会，让我们的藏族的木网走得更好更远。
8: 文化加科技正在成为云南文化业态新样本。在探秘远古曲靖湾互动展示区，以重建古渔王国为主题，依托曲靖地区丰富的古生物化石资源，融合前沿科研成果与人工智能技术，让观众重返古渔王国，探寻远古奥秘。曲靖市博物馆工作人员李秋贤。
10: 主要就是采用了一个 VR 的一个模拟体验，采用了数字化着色、三维重建等手段呢，让我们原本沉睡的古鱼又重现到了大家的眼前。
8: 观众李林燕。
11: 体验感很强，就是感觉科技在进步。刚刚我摸那个鱼的时候，我能清楚地看到它上面的一些纹理。
8: 本届文博会会期5天，主会场设8大展馆，总面积16万平方米，6312家海内外机构与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云南展团将参加文化产业招商大会，并举办云南文化产业项目推介会，助力云南文化产业走向更广阔市场。
0: 5月21号是第7个国际茶日，云南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展示云南茶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在昆明，来自云南4大茶区的46家茶企在雄达茶城现场冲泡冰岛、班章、西归、凤凰窝等名茶，让市民游客免费品鉴。专家现场亲授普洱茶传统手工杀青技艺，开展科普直播。在普洱，以普洱茶咖香遇世界为主题的普洱

0: 是2026年521国际茶日文化周启动，五天时间里，14项特色主题活动将全方位展现普洱茶咖的深厚底蕴与健康价值。普洱市普洱茶收藏协会会长李江：
1: 结合新式品饮，我们就把年轻人带动起来，带动年轻一代，以我们中老年人结合起来，可能对我们普洱市场会有很好的发展。
0: 宝山腾冲市举行茶文化主题活动，通过茶叶传统采摘、制作、品鉴和茶艺表演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腾冲茶的独特魅力。北京游客韩女士：
2: 从来没有体验过采茶的过程，这么一大片让我们来体验，真正体验到这茶农的辛苦和智慧。
0: 在临沧市临翔区西归茶山，一场别开生面的百名村播上茶山实战带货活动火热进行。本土村播将直播间搬到了翠绿的茶园里，向全网观众实景展示茶山生态和制茶工艺。临沧市临翔区返乡创业大学生蒲小小：
3: 想把家乡宣传出去，通过这个村播小院的这个平台，学会了剪视频，学会了直播，能把家乡的农产品呢把它带出村。
4: 近日，云南省2026年度转业军官安置考试在昆明举行，来自全省的近300名转业军官参加考试。本次考试严格遵循阳光安置原则，采用行政职业能力测试加申论双科目模式，考察应试者的逻辑推理、政策分析、公文写作等综合职业素养。今年全省统筹提供转业军官优质岗位，覆盖党政机关、高校、医院、省属、国企等重点领域，考试成绩将作为赋分选岗的重要依据。
5: 5月20号，2026赛季中超第13轮上演焦点西南德比，云南玉坤客场0-0战平重庆铜梁龙。此役过后，球队以6胜2平5负积20分，暂居中超积分榜第三位。进入五月，云南玉坤队主场先后与北京国安3-3战平，1-2遭浙江队逆转，客场2-1险胜辽宁铁人。上一轮又主场1-0力克上海申花，表现稳定性仍需提升。5月24号，云南玉坤将重返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主场迎战青岛西海岸。
4: 20号晚上到21号，昆明主城区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预计未来几天，我省南部边缘、西部边缘将持续有强降水。
6: 据省气象部门统计，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五华区，6个小时雨量达130.3毫米，最大小时雨强63.4毫米。除了昆明地区，在我省的南部，红河州、文山州、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的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伴随出现了雷电、冰雹、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云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杨素雨：
7: 这次呢是一次突发的局地强对流天气了，夏天以后呢这种局地的强对流天气呢也还是比较常见的，这次过程呢对空气的湿度有一定的改善，但是未来三天呢我省大部地区还是持续高温天气，特别是金沙江河谷、沅江河谷、澜沧江河谷地区仍将持续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6: 预计未来三天，我省大部地区晴间多云，东部边缘、南部边缘、西部边缘午后到夜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同时伴有雷电、局地短时强降水、冰雹、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关注由此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等。
8: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5: 今年截至5月20号，中老铁路累计入境水果超9万吨，同比增长约26%。其中，榴莲运输量大幅提升，入境榴莲超8万吨，同比增长近40%。4月23号，中老铁路单日入境水果3661吨，打破历史纪录。
4: 2026年云南省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将于5月28号在德宏州举行。本次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将举办科普成果展览、云南科学大讲坛、科学之夜等活动，开展系列中缅科技交流。
5: 5月20号，云南农业大学与星巴克中国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建立人才共育、科技共创、成果共享、品牌共塑的产教融合新模式，打造星巴克项目，开设咖啡专业选修课并支持学分认定， 举办校园专场宣讲、招聘会等活动。

0: 为中国咖啡行业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注入动能。
1: 5月20号，临沧市首家本土化村播人才实训孵化基地临祥村播小院在张驼乡蒙旺村投入使用，也是全省第10个落地运营的村播小院。
0: 近日，与人民同行2026云南影视文艺系列活动走进德宏陇川，文艺志愿者们以精湛技艺为边疆群众献上歌舞、快板、魔术等文艺节目，并同步举行千场电影边境型公益放映、电商直播培训等活动。
1: 近日，宝山龙陵县首部原创本土题材微短剧《石斛花开遇君来》开机拍摄。微短剧紧扣石斛产业发展主线创作，融入返乡创业、携手兴业等励志剧情，将个人追梦故事与家乡发展相融合，彰显湖农实干坚韧的优良品质，传递社会正能量。
0: 2026第二届城市礼物全国大学生文化创意大赛颁奖典礼近日在昆明城市学院举行，本届大赛首次设立了产业赛道，围绕黑古陶、咖啡等展开竞赛，吸引了全国103所高校学生参与，收到作品近11000件。
2: 心有灵犀的默契，永远的伴随左右。云南新闻广播，好新闻，跟我走。Follow me。
3: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4: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3: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5: 手臂上举，
6: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3: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7: 爸爸，我进了。
3: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
1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0: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0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0: 早上8:30，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8:30。
2: 现在很多朋友家里边啊养那些宠物啊真的是特别可爱啊，但是这个宠物呢会不会攻击主人呢？哎，有时候你会发现宠物跟主人之间的关系特别好，但是关系越好啊你越可能受到伤害啊。那个夫妻俩不就是这样吗？对吧？啊，宠物也是如此啊。有段时间我就听我朋友蘑菇啊，他们家养了一条狗，我就听说蘑菇被他们家的狗咬了啊，我去探望他，然后到了他那儿啊，看着蘑菇的时候啊，蘑菇真的是声泪俱下，看着我终于好像看到亲人一样啊。我说蘑菇啊，哎呦我的天哪，你怎么咬成这样了呀？包的跟木乃伊似的，从上到下全咬了，咋回事啊？蘑菇非常吃力的说，哎呀，昨天晚上啊我就感觉一个人啊喝酒没什么意思，我就让我那个旺财啊陪我喝了两盅，没想到他酒品不行啊，啊把人家给灌多了。其实呢大多数的动物都是这样的，你不去招惹它，它也不会来伤害你啊。所以对这个世界也一样，严以律己啊，才是要求别人的第一步啊。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好，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省内东部和南部的边缘以及西部边缘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雷电、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红河州南部、普洱市东南部、文山州的南部需要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山洪和地质灾害。金沙江河谷、沅江河谷、澜沧江河谷地区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普洱市东南部、红河州西南部阴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曲靖市西部、文山州西北部、红河州东北部、玉溪市东北部、楚雄州北部、大理州东部、丽江市南部晴见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阵雨。省会昆明今天是阵雨转晴，17到29摄氏度。

关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的早安牛。

好，大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哎，牛哥说了啊，大家伙儿这个开油车的朋友啊，提前昨天加油了没？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从5月21号的24点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那么机构测算，这一次调价折合92号汽油每升上调0.06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06元，0号柴油每升同样上调0.06元。

0: 6%。那2026年到现在的调价格局呈现八涨一跌一搁浅。这一次调价之后，私家车车主用油的成本呢是略有增加。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计算，车主加满一箱油将多花3元左右。下面呢是一个有关于文旅方面的好消息。5月19号，旅居云南航旅相伴2026夏航季暨秘境瓦乡云端有约航文旅产品上线了。游客凭抵达云南的机票，就可以在省内66家 A 级景区享受免首道门票、套票立减，包括票价折扣，还有住宿礼遇等福利。一张机票游云南成为现实。66家景区覆盖了全省16个州市，其中昆明世博园旅游区、大理崇圣寺三塔文化旅游区、丽江拉市海景区等 A 级景区实行首道门票免费，腾冲火山热海旅游区、普者黑旅游景区等 A 级景区则实行套票立减或票价折扣。为了庆祝2026弥勒半程马拉松开跑，5月22号到25号期间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东风韵景区、太平湖国际生态旅游度假区、锦屏山风景区，还有可依小镇、云南红酒庄五大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那温馨提示的是，这个免票指景区入园门票，景区内的二次消费项目包括观光车、游船、体验项目等需要正常付费。5月21号，第7个国际茶日，同程旅行发布了国际茶日观察旅数据，显示今年的1月1号到5月21号，茶文化民宿、采茶体验、制茶体验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185%，茶主题旅行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102%。茶旅游正在从看茶山、买茶叶升级为融合民俗与手作体验的深度旅行方式。同程旅行数据显示，5月6号至5月21号，在目的地热度上，旅行产品预订热度较高的茶旅目的地前3名来自华东、西南和华南三大茶区，其中咱们云南普洱位居全国第2。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景迈山古茶林搜索热度同比增长96%，周边精品酒店民宿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65%。另外，普洱茶马古道遗址公园，还有西双版纳茶马古道景区等的搜索热度同比增长也都超过了60%。再来关注教育方面，5月21号，我们的记者从教育部网站了解到，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发布了关于拟同意设置本科高等学校的公示，拟同意设置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大学等34所学校，那其中呢，咱们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在列。最近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西南林业大学申报的人工智能、智能制建造，还有这个生物育种技术、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艺术与科技、人居设计6个专业全部获批，且都纳入到今年的招生计划。交通方面，日前渝昆高铁宜良北站建设进入到了冲刺收尾阶段，正以全速推进的节奏迎来高铁时代的到来。那渝昆高铁宜良北站作为渝昆高铁出川入滇的第2站，建设进度也是备受关注，预计到8月30号前将全部完成配套设施项目工程以及竣工验收。最近昆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了紫君村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项目招标计划，合同估算价1000万元，标志着官渡区以6街道新景社区养老服务配套升级迈入到实质推进阶段。这个项目位于新景社区紫君新景花园居安园，那将对20栋和21栋进行整体的提升改造，总面积3910余平米。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阳光8点半正在为您播出。 根据报道，目前国内大部分的廉价航空公司已经禁止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那只有部分联航支持付费携带，而且全服务航空公司仍然保留这项免费服务。这个政策的调整啊，也让不少的旅客猝不及防。有旅客乘坐新海航航班的时候，因为没有免费行李额，20寸行李箱在

登机口被拦截，最终支付180元的费用。也有旅客搭乘祥鹏航空的航班，以往可以正常携带20寸的行李箱登机，那这一次呢却被收取了200元的费用。那还有旅客反映，桂林航空购票页面明确标注20寸行李箱不可登机，自己依规购买托运额，那却目睹其他的旅客通过争执违规放行，引发了公平性的质疑。联航收紧随身行李尺寸，核心的原因涉及到多个方面。桂林航空客服表示，普通经济舱免费随身行李限7公斤，体积呢是20×30×40厘米啊。那您想象一下啊，就是最短的边20，然后30×40，只相当于一个14寸的行李箱啊。那么这和飞机的行李架承载的重量和空间限制呢，直接相关。祥鹏航空、西部航空则采用差异化政策，只有悦享、舒享经济舱可以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那么普通舱呢就需要付费，费用呢是在200到300元啊，本质呢是和机票价格挂钩的。当然了，那我们出行要考虑综合成本啊，那除了这个机件燃油和机票本身的价格之外，那如果说行李确实是带的不少，那这个时候行李的费用啊确实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支出。那如果说机票本身的价格加上了这样的200到300元的行李费用，可能呢综合比较横向对比，那我们就可能考虑这个要综合的去考量一下了啊。那民航业的业内人士补充，客流的旺季或者是热门航线的行李架空间是比较紧张的，而且如今行李箱的款式不规则，带扩展层或者是外置配件，容易堵塞行李架，并且埋下安全的隐患。那更关键的是呢，联航商业模式本来就是以低价机票去吸引客源，再通过行李、机上餐食等等附加的服务去盈利，收紧免费行李额呢，已经成为了行业通行的做法。再来关注交通出行方面的一则提示啊，2026年的4月16号，在河南郑州下午的5点左右，吕某驾车在路上被后车追尾，作为被追尾的一方，吕某在交警还没有到场的时候，竟然直接跑到了旁边的小卖部，他去买了一大瓶啤酒啊，干嘛呢？当场喝下去了。交警发现啊，他身有酒气，询问情况的时候呢，吕某反复辩称自己没酒驾，是发生事故之后刚买了一大瓶啤酒啊。那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明白啊他这么干的原因了。那经过后续的严格调查呢，吕某才承认自己中午已经喝了一瓶啤酒，发生事故之后呢，他为了逃避处罚，就想通过当场喝酒来混淆视听啊。那这是自作聪明啊，拿着段子照进现实了啊，段子看多了。那经过血检呢，吕某的血液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53.58毫克。进一步核查发现，这个吕某在2025年6月就曾因为酒驾被处罚过，这样呢，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就属于是二次酒驾了。最终交警依法对他处以1500元罚款，行政拘留10日，同时吊销其驾驶证。那根据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依法检查时，为逃避法律追究，在呼气酒精含量检验或抽取血样前再次饮酒，经检验其血液酒精含量达到醉酒标准的，仍应认定为醉酒驾驶啊。所以这是非常明确的，用这样的这个小聪明，这样的伎俩，是没有办法逃脱法律制裁的。交警提醒啊，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捍卫生命安全不可逾越的红线。当遇到执法检查的时候，务必积极配合，切勿心存侥幸。

趁着晨光聊健康，最近几年呢，在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上，碳水脸三个字时常的引发讨论。有主播捏着自己脸颊的肉啊，说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也有人晒出戒断碳水之后的下颌线，配文终于摆脱了廉价感。甚至有网友分享自己带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却被同事嘲笑，这是要把碳

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啊。更有商家借此开始推销抗糖丸、代餐粉，制造碳水等于肥胖、等于丑陋、等于不自律的焦虑链条。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每天碳水提供的能量应该占总能量的 50% 到 65%， 但是在互联网上，碳水这种身体必不可缺的营养物质却被贴上了所谓丑陋的标签。本是以健康为目的的讨论呢，却不知不觉异化成了一场对外貌的刻薄评价。随着碳水脸这样的一个词汇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有网友指出了这样的一个词的不恰当，用碳水脸给他人和地域贴标签，令人非常不适，也暴露了浅薄和傲慢。碳水化合物，也就是所称的碳水，是维持我们机体正常运作的三大能量营养素之一。研究发现，高质量碳水化合物饮食，那对于缓解减缓衰老、体重管理是至关重要的。高质量碳水呢，又被称为优质碳水、好碳水，不仅能够提供热量，还能够提供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有益的成分，主要包括全谷物、薯类、豆类、部分淀粉类、蔬菜、水果类。低质量碳水呢，几乎只提供热量，大多缺乏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这类食物通常具有高油、高盐或高糖的特点，味道比较好，容易吃太多。主要包括油炸薯类啊，比如说我们薯条、薯片啊这样的零食，添加糖食物，比如说糕点、蛋糕、饼干等等，还有含糖的饮品。那么有人认为精致米面的升糖指数是比较高的，属于坏碳水。但是呢，有营养师介绍，精致米面好消化，对于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来说，肠胃负担比较小。那如果主食全部摄入粗粮、薯类、杂豆类，会导致腹痛、腹胀等的症状。因此呢，粗细搭配才是正道。我们说每一张脸啊，无论是圆润还是清瘦，都闪烁着生命最真实的光泽。毕竟比完美脸型更重要的是热气腾腾的人生。而且呢，说实话，我们吃啊粗细纤维，吃这个碳水，跟我们所谓保持完美脸型这个本身呢是不冲突的。刚刚我们也解释了，反而是有利于我们保持一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体魄和身材。哎，所以为什么我们叫碳基生物呢？对吧？总有人说啊，每天要睡够8小时。那但是您有没有想过，睡够8小时这个说法真的科学吗？那真实的研究告诉您，睡得太多不但无益，反而可能让你老得更快。最近有一项权威的研究发现啊，睡得太少固然伤身，但是睡得太多反而可能加速衰老。抗衰老最佳的睡眠时长出炉了，并不是人人都要硬睡够8小时。2026年5月，国际期刊《自然》发表的一项重磅研究，用近50万人的大数据报告啊，告诉我们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睡眠时长和身体的衰老速度之间是一个 U 型的曲线。睡得过短或者是过长呢，都会让我们身体多个器官的生物学年龄超过10几年龄。抗衰老最佳睡眠到底要多久呢？答案是6.4到7.8小时。研究人员分别针对大脑、肺、肝脏、免疫系统，还有皮肤和内分泌等，构建了23个生物年龄时钟，和每个人的日常睡眠时长一一去对应分析。结果呢，清晰地指出，女性最佳的时长大约是6.5到7.8小时，男性最佳时长大约是6.4到7.7小时，差别呢是并不大。那合并起来呢，抗衰老的黄金区间大致是落在了6.4到7.8小时。因此啊，就是不用特别费劲的硬凑这八小时，那大部分规律作息的人都能够轻松的落在这个范围里面。研究发现，和每天睡6到8小时的人相比，睡不够6小时的人呢，死亡风险高出了50%；睡超过8小时的人，死亡风险也高出40%。那不仅如此，睡得太少或者太多，都和糖尿病、抑郁症、焦虑症、脂肪肝等多种疾病的风险增加明显有关。
短睡眠对于身体的冲击呢，当然是更直接，范围也更广的。它和心血管疾病，比如说冠心病、心衰、二型糖尿病、肌肉骨骼疼痛、焦虑、抑郁、哮喘都有明显的关联。而长睡眠的问题呢，更多集中在大脑上，它和重度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双向情感障碍、偏头痛等大脑相关的疾病关联更强。

0: 长。那睡太多也会增加多种疾病的风险。一个可能的解释呢，就是长睡眠本身不一定直接治病，而更像是身体某些潜在问题，比如说大脑加速衰老的报警信号。换句话说，睡太多可能不是元凶，而是通过加速器官老化间接增加了疾病的风险。那总之啊，睡眠不是一个任务，而是身体给您的修复期。关于睡眠，真正重要的可能从来不是死守某个数字，而是找到属于咱们自己的节奏。它不需要你特别的努力，只需要你少折腾啊，咱们少熬几个夜，睡前呢放下手机，白天多动一动，心情松松绑。好的睡眠说到底不过是咱们对自己温柔一点的结果。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在稍后的时间呢，即将进入到整点报时和广告宣传的时段，在广告和报时过后，阳光八点半节目继续为您播出。

0: 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稍后精彩继续。
1: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7: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

0: 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面试时被问

0: 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早上9点，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点半，身后继续。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今年1至4月，全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自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因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对31款手机客户端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予以通报。海关总署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等，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近日菲律宾发生猪瘟，为防止疫情传入，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及其相关产品。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首次将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就河南尉氏县多名居民呕吐腹泻，当地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经调查是19号大雨过后，雨水倒灌进入自来水水源井，造成突发性饮用水污染，后续将对责任单位、责任人员进行追责问责。自今天0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体育方面，亚足联5月21号发布消息，2027年中国 U20 亚洲杯预选赛分组抽签仪式将于5月28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亚足联总部举行。中国足协公布第3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65人，其中对丁勇、吴敬博等17人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的处�罚。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1号，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已经下令，接近5气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2名匿名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苏丹贾比尔20号说，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

0: 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法国巴黎上诉法院21号裁决，法航和空客两家公司在2009年法航447航班空难中过失杀人罪名成立。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以上是这一时段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30，稍后继续。
1: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0: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9: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9: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2: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大容量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4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8点半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8点半到9点半，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
0: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8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1: 好，阳光8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啊。以前小的时候啊，这个不懂啊，不爱学习，现在啊就是比较后悔啊。小的时候爸妈也不太管我，印象当中啊，我爸一直很慈祥，从来不打我。后来犯错了，被他揍了一次啊，我妈在旁边说：“哇，老公，你打咱们儿子的时候真的好男人啊。”后来啊，我爸隔三差五就男人一次。当然了，现在家长们的教育方式都慢慢的转变了，但是不动手了，变成口头吓唬了。过去很多孩子的家长吓唬孩子的方式是什么呢？是狼来了啊！因为大家都听过狼来了的故事，狼就是一个反派形象嘛。小的时候很多人还纳闷，为什么一个现代化的城市里会有狼呢？啊！但是后来孩子大一点就不相信了，这个时候呢，吓唬孩子的方式就变成了你爸来了啊。因为孩子知道，即便狼来了都不一定开口，而爸爸来了一定会动手的。在家就是爸爸来了，在学校的时候呢，这句话就变成了老师来了。一旦班级上有个同学喊了一声老师来了，全班就立马安静，是吧？哎，其实老师的威慑力不是老师本身这句话，而是老师可以有能力召唤最有威慑力的爸爸。说实话，现在孩子越来越不好教育，因为一家就这么一个啊，很难不存在溺爱的情况。过去我们这代人小时候基本上都是尝过戒尺打手板的滋味啊，但是现在的家长甚至会告诉老师：“你敢动我们家孩子试试啊！”最近呢，复旦大学的沈一文教授就被一位小学生的家长给举报了，而且呢，一闹就是一个多礼拜，闹得他好几天没法正常工作。起因是什么呢？这位妈妈在直播连麦的时候哭着说自己家孩子在学校被霸凌了。那沈教授一听完了之后就很认真啊，说请他讲一讲最严重的情况啊。那结果呢，这位妈妈说了两件事儿。一个事儿是孩子给同学啊分了零食，可是同学有好吃的没分给他。然后沈教授说你然后呢？然后就没了。好，那就说再说一个事儿，然后第二个事儿是说两个孩子拌了几句嘴，啊，互相推搡了几下。那家长说你这是多严重啊？你说就推搡。沈教授听完啊，就很坦诚地告诉这个家长，说这恐怕呀不是霸凌，他更像是家长过度的焦虑，把孩子们之间正常的社交摩擦给放大了。没想到啊，这番话惹恼了这位家长。他先是举报沈教授侵犯隐私，接着呢又向复旦大学多个部门反复投诉，理由换了一波又一波，从误导家长到不务正业，沈教授被迫连日写说明配合调查。好在呢，复旦大学顶住了压力，按程序查清事实以后，没有因为怕麻烦就随便处分老师，这一点啊值得一个大大的赞。但是咱们必须追问一句啊，沈教授在大学里，哎，你看，毕竟是也有平台啊，有一定的话语权，尚且被折腾成这样，那么千千万万身处基层的中小学的老师呢？那么他们面对的可能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有媒体报道啊，西南某地的基层教育局，8个月内就收到了128条关于老师的举报，最后查证属实的只有7条。那么这样的比例看下来，90%都是不实举报。所以难怪啊，回想到沈教授视频评论

论区里边，嗯，他的评论区底下那么多老师进行了留言诉苦，有的说自己被无理投诉到失眠，有的说为了不想惹麻烦，只好对学生的出格行为睁只眼闭只眼，还有的说用心教书却被步步紧逼，听着是很让人心疼啊。沈教授在视频里说了一句话特别的戳心，他说呢，他终于理解为什么有些被举报的小学老师会主动认错了，不是因为真的做错了什么，而是天天配合调查写情况说明，你要是连续一两个月换谁谁都扛不住啊。说到底啊，这就是谁闹谁有理的歪风在作祟，个别家长觉得啊，只要可劲儿闹学校就会妥协，而一些学校和主管部门呢，为了息事宁人，习惯性的和稀泥，不问是非，先让老师道歉，甚至花钱买平安。这种做法表面上是平息了事儿，实际上呢，您想，这个道理非常显而易见，他变相的奖励了会闹的人，惩罚了守规矩的老师。那么长此以往，老师们不敢管，不愿意管，纷纷选择躺平，最终受影响的不还是咱们的孩子吗？就是咱们理解啊，现在的家长都特别的心疼自己家的孩子，那注重维护孩子的权利，这本身其实没有错，但是心疼啊不等于溺爱，维权更不能变成无理取闹，一遇到点小摩擦就觉得说我们家子涵吃了一点亏都不行啊，非要把学校和老师闹个天翻地覆啊。那这种过度保护不仅是在破坏健康的教育生态，更是在给孩子传递一种极其扭曲的价值观，让他们误以为只要我闹我就有理。那么长此以往，孩子还怎么学会在磕磕绊绊当中独立面对挫折呢？所以说呀，拒绝谁闹谁有理，绝不能只靠着像沈教授这样的啊某个老师某个个体去硬刚，咱们得把制度挺在前面。你看早在几年前呢，关于完善安全事故处理机制，维护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意见，就明确列出了八类校闹行为，包括殴打他人、损毁财物、围堵学校、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跟踪纠缠学校负责人、侮辱恐吓师生等，并明确闹也不赔，禁止学校不顾法律原则花钱买平安。这份文件的出台本身啊，其实也侧面说明以闹取利它并不是一个特别个别的现象。同时啊，教育部门也反复强调要坚决打击诋毁污名教师的行为，及时为遭受不实举报的老师澄清证明。因此啊，当面对不实举报的时候，学校和相关部门必须得站出来，成为老师最坚实的后盾和定心丸，为他们撑腰。那对那些零成本零后果的恶意举报，得落实反追究的机制，让随便诬告的人付出代价。我们说教育最好的样子啊，从来不是家长和老师互相防备剑拔弩张，而是大家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啊，并肩的站在一起，做同一个战壕里相互信任的战友。如果能达成了这个默契啊，相信很多问题它也就不会成为问题了。啊，就比如说我小时候有一次，我们那个当时的教育局下来人啊，来调查一下我们学生在学校里的一个生活状态吧。然后老师之前就给我们打好招呼，说这节课下节课呢，下节课就有上面的领导啊来听课啊，听完课之后呢，领导可能会问你们一些问题，然后不管问什么问题吧，你们大伙都维护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学校的利益，是吧，人家打好招呼啊。我们说行，好，明白。确实下节课人家来听课，听完课之后呢，几个领导挨个学生问，走到我这儿也问，人家孩子都说啊，好，我们这特别好，老师也好，学校也好，老师对我们的照顾特别的好，教的好。然后呢，当时领导问到我，哎，这位同学啊，你对于这个学校为你们提供的各项服务、教学工作还满不满意啊？我当时就对领导说，因为我这个人比较耿直，你知道吧，我就说我不太满意，我真的不太满意。当时所有人都愣住了，包括我们老师一手心汗，脸都发白 啊，嘴唇发紫啊，什么意思？关键时刻你捅我一刀是不是？然后这个时候领导就又问了，那同学啊，你认为哪些方面还需要改进呢？我说就如果我们学校考试的时候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答案就好了，能改进吗？

还有就是那题出的太难了，你直接给我们答案多好啊，我们往上抄。后来那个领导让我到前面的墙角站着去了，我悟了，这就是我和老师配合不默契的代价呀。

好，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那我们知道现在是夏天，蚊虫会增多，各类驱蚊产品啊迎来了热销季。那有一款名叫日本丁丁的蚊香液，常年是稳居电商热销的榜单，靠着简约日系外观，再加上宣传温和无害，深受宝妈们的喜爱，线上单平台的销量轻松破百万，是妥妥的网红驱蚊好物。那可是最近这款爆款产品呢，却接连遭到消费者投诉，真相曝光了之后啊，也引发了全网的热议。这款打着日本名号的驱蚊产品根本不是一个日本品牌，没有任何日方授权，完完全全是商家打造出来的假洋品牌。日本丁丁只是国内企业注册的一个商标，从产品研发、原料采购到生产加工，全程都在国内广州完成，和日本没半毛钱关系啊！既没有日本技术的加持，也不存在海外生产流程。那么很多家长直言被商家刻意误导，不仅如此，部分电商平台商品信息标注混乱，明明产地写着国产，却又把它划入进口商品的行列，进一步的误导消费者，平台信息审核漏洞也非常的明显。那这一次翻车事件的核心主体是广州微葵化妆品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于2020年，注册资本100万元，企业经营范围包括化妆品、日用品、消杀产品生产销售。那么天眼查的数据显示呢，这家企业并不是单一经营主体，与广州三丰、丁丁广州日用品有限公司、广州创景等十多家公司是同一个实际控制人，多家企业抱团运营，开设数十家线上官方旗舰店，其中售卖驱蚊日化类的产品。从2023年开始啊，这家公司持续大量申请日本丁丁相关商标，覆盖医药、日化、消杀等多个品类。根据我国商标注册规定，国家名称不得随意用于商标注册。那么它核心的驱蚊类商标因此呢多次被驳回，只有少量变形商标注册成功了。那这家公司目前已经注册的商标当中呢，并没有汉字日本丁丁，只有部分拼音类商标，而汉字日本丁丁商标目前仍然处于等待实质审查的状态。那除此以外，这个品牌以及关联商家早已经多次违规被罚，曾因为虚假宣传、不实广告接连被市场监管部门处罚，被罚的金额最高达10几万元。即便屡次受罚，依旧不改营销模式，靠着伪日系包装和低价走量继续售卖。其实像日本丁丁这样的蹭地域头名头玩商标擦边球的商品呢还有不少，市面上很多的俄罗

0: 斯红肠并不是产自俄罗斯，青藏特色水产也大多是内陆加工，工厂去加工，全靠地域标签抬高价格。还有不少食品日用品打出特色名号，看似是品质出众，其实呢只是单纯的注册商标，和实际的用料制作工艺毫无关系，全靠文字套路制造消费者错觉。那么如今不少商家不愿意用心打磨产品的质量，反而一心的去钻商标的漏洞，玩虚假营销，靠着信息差赚取利润，不仅违背诚信经营原则，还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想要整治这类乱象啊，还需要多方合力，商标审核部门严格把控注册门槛，市场监管部门加大虚假宣传查处力度，各大电商平台规范商品信息，清晰标注产地和品牌的资质，广大消费者购物的时候也不要盲目的迷信所谓的进口名头，仔细的核对产品产地生产厂家，理性避开营销陷阱，那靠着名头炒作，终究啊，咱们说是走不长远的。在监管越来越严，消费者越发理性的当下，只靠套路营销的网红产品，终究会慢慢的失去市场。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好，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阳光八点半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提前预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的早上八点半钟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0: 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9: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9: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9: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4: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看重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的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得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的中药香薰护理，每次啊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楚了，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啊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的收音机、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

0: 方枕，饲养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 400-608-6599。
1: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2: 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的9:30，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的节目通过对于教育专家和教师以及家长来进行访谈，为家长、同学、老师提供一个交流平台。英语的学习啊，是一个长期的坚持。那么在英语的启蒙教育过程中，如何让孩子接触英语，有什么好的方法让孩子感觉到英语其实并不难？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说一说英语的学习，来听云南台记者李丽对于何斌慧老师的采访，了解一下何老师。何斌慧，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小学外语教师，德语硕士，大学讲师职称，云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命题工作德语学科组专家，云南省国培计划授课专家，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被评为校级先进工作者，学校教学竞赛特等奖获得者。来听听记者李丽对于何老师的采访。
3: 何老师您好。
4: 啊，您好。
3: 有很多同学呢是正好进入了一年级，那么孩子跟上一年级，是否我们家长就要重视他的这个英语学习？什么时候学习英语、接触英语是最好的时机？
4: 我个人认为的话，其实语言的启蒙是越早越好。如果说只是接触的话，比如说我们平常认为的看一些英文原文的动画片啊，一些比较益智类的这种节目的话，其实从2-3岁就可以看了。那正式的比较正规的启蒙的话，其实4岁以后就可以了。
3: 您说的这个启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4: 启蒙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对他的学习是有一定的规划的，我们在激发他的学习兴趣的同时呢，我们也要培养他的学习的习惯，然后呢也要有一定的这个他输出的要求，比如说孩子呢要反复的去听和看这些内容，然后能够他会自然的开始说一些英语，比如说蹦一些单词短语或者唱一些歌。
3: 现在很多孩子上一年级了，有的孩子可能接触早一些，有的孩子呢是刚刚才开始接触。对于一年级的同学来说，无论基础如何啊，我们是否有必要重视这个英语的学习？
4: 首先的话，我觉得就是大家要认可学校开英语的这个必要性。那我们认为还是要提前的对孩子的英语学习进行合理的规划，并且呢，如果进入到小学一年级了以后呢，也要借助学校开设英语课程的这个东风呢，让孩子能够搭上全面发展的这个早班车。如果我们的孩子们能熟练地掌握英语这个语言工具，不但呢能开阔他们的视野，提高他们自身的国际交流能力。从每个孩子来说的话，比如说我们学界普遍认为呢，5-13岁是孩子语言学习的黄金期，所以7岁以前呢是外语启蒙的最佳时机。所以我们学校从一年级开始就开设了英语课程，就是为了抓住孩子外语启蒙的黄金期，为孩子未来的英语学习呢打下扎实的基础。
3: 可能我们家长很多也认识到这个学习英语是非常重要的，那怎么样来规划这个英语的这个学习过程呢？
4: 我们的话会建议呢，家长们根据家庭对于孩子的这个英语学习的设想来进行一些初步的思考和规划。如果您希望您的孩子未来在英语方面呢，要学得比较扎实和深入，那么就要尽早规划。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4岁以后就考虑接触英语，最晚的话呢，不能超过8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3年级。这个年龄的话，就非常的有必要进行系统的英语课程的学习。
3: 对于一年级的孩子，接触英语，您觉得很多孩子在哪些方面需要注意？
4: 首先的话呢，就是要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那我们在这一点上，其实一个是激发，一个就是要保持。一般来说，我们在学校的话，会在课堂

0: 上呢，就会用大量的歌谣，还有游戏。所以我们的这个一年级、二年级，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低龄段的这个英语课堂呢，我们是非常注重课堂活动的丰富性，因为我们要照顾到全体孩子在不同方面的兴趣点，然后呢，把我们的语言的话呢，是要融入到各式各样的活动当中，动静结合，然后呢，把这个语言的话呢，不但是在引入的阶段激发他的兴趣，同时呢，我们在操练的阶段、复习巩固的阶段呢，用他感兴趣的各种活动，我们在课上呢，一般都是会非常的在乎和注重兴趣，还有这个练习的这种比较完美的，我们说结合和契合吧。
1: 那我们家长呢，在家里又怎么样让孩子保持这种学习的兴趣，培养他一个比较好的习惯？
0: 建议的话，在一二年级的话，家长就是要把握好这个度。其实孩子只要愿意学、愿意听、愿意说，就鼓励他。然后他自然而然，他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他就会输出，他就会开口说。他一般就是可能你给他放他喜欢的，动画片，比如说假设小猪佩奇的英文版。然后呢，他可能第一遍看的时候就是只会模仿里面的一些声音，然后可能下一次小朋友他会一直喜欢看某一集某一个故事，那家长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抓住他兴趣点的最佳的时候，你就可以给他反复的看，反复看了以后，他慢慢的通过模仿，他就会有学会说里面的语言。
1: 所以我们的家长也不要觉得学习英语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先从这种动画片啊之类的，他感兴趣的，让他慢慢的磨耳朵。
0: 在这里，我还是要稍稍的建议一下，就说其实磨耳朵和我们的这种有意识的这种启蒙呢，它还是稍微有一些不同。比如说我们说的磨耳朵，可能是比如说家长开车送孩子上学或者接孩子的路上，可以在车上播放一些他喜欢的英文歌曲，这种我们把它理解成磨耳朵。那还有另外的一种，就是在家里面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可能孩子比较喜欢的素材，不论是歌曲还是一些比较有益的这个节目，就让孩子可以反复的看，然后呢，就有意识的引导他进行模仿，甚至家长呢还可以，比如说进行一些有意思的角色扮演，用亲子游戏的方式来鼓励孩子实现这种英语的语言的输出。
2: 寻求更好学习方法的学子，这里有你们要寻求的答案。
3: 满腹学问的老师，这里有你们发挥的舞台。
2: 忍不住冲孩子发火的妈妈们，这里有教育的良方，加油吧，少年！
1: 对于孩子来说，可能在学校里，你们英语老师是非常专业的，会在课堂上营造一个氛围，让孩子们对英语有兴趣学下去。但回到家以后，可能这个氛围就需要我们家长多动一些脑筋来想一想，来营造这种有利于学习英语的氛围。那您觉得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
0: 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我的英语水平不是非常我自己认为很理想的状态，所以我就会有很大的压力。我如何陪伴我的孩子进行英语的这种学习或者说练习？但是从我们老师的角度，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首先要放下这样的心理负担，因为其实语言的话，去说、去享受它和感受它是最重要的。不要因为背着一些自己的心理负担，然后就觉得我陪伴我孩子的时候我会没有多好啊，没有老师专业啊，其实不是这样的。重要的是孩子和您在一起的时候的那种，开心愉悦的亲子的时光的氛围，这样的氛围的营造是可以多方位的。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他会在家里面开关啊、门口啊贴上一些有意思的英语的标识，然后带图画的。而且呢，家长还可以鼓励孩子用英语和家长说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家里面说一些，哪怕是说一些动词，只是说一些名词，并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完整的语法意义上标准的句子。我们不主张就是从启蒙阶段，或者说在培养孩子学习兴趣的时候，过分的去强调语法的规范性，还有发音的标准性。在启蒙阶段，对于低龄段的孩子来说，其实我们应该要忘记语法， 我们就是回归一种很自然的学习状态。比如说我想说一个东西的时候，我用英语把它说出来。

0: 出来，至于那个发音可能有一点点不是很理想，或者不是所谓的很标准，这个就更不用在乎了。因为孩子的发声器官，它的发育完成是需要一个时间的，所以我们在有，哪怕是在小学阶段，像我们学校的老师都不是非常的主张过分的去纠正孩子的发音。其实如果家长自己放得开的话，比如说有一种方法叫 zoom in，就是你创造一个氛围、一个环境，我
1: 他
0: 就
1: 只
0: 会
1: 要
0: 跟
1: 开
0: 他
1: 口
0: 玩。
1: 说，无论是怎么说就行了。
0: 对，就跟孩子玩，就反复玩，然后他就，我们说就是在输入的时候是有三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情境，就是那个环境，你给他一种啊，我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的这样的感觉。然后呢，就是孩子就是他的情绪，当他情绪很兴奋的时候，他很开心的时候，你的这种练习也好，听到的或者他模仿的也好，对他大脑的刺激就非常的到位，他会接受非常快，然后可以非常快的就能够，我们说感受到它的含义，然后他其实就完成了一个这个声音和这件事情，或者这个动作，或者这个物体，或者这个事件和整个环境的一种连接，所以他就是实现了我们所说的，比如说最佳的、最理想的一种启蒙，就是他是把这个形象和英语的这个声音联系在了一起，这是我们追求的。
1: 所以其实像学习英语也好，任何一门语言也好，最重要的是让他用起来，而不是制作很多的小卡片让他去死记硬背。那种方法对于孩子来说可能是一种折磨啊。我们把这个学习英语也是把它融进这个生活当中，孩子无论他发音怎么样，只要他肯说，你就表扬就好了。
0: 是的，我在这里可以多说几句。比如说，我们的新课标非常的注重学科融合。我们在教学上讲的学科融合，其实就是孩子在每时每刻每地都可以同时学习各种能力，不只是英语。那比如说，孩子刚才您说到的，比如说制作卡片，我们其实是不推荐低龄段做。可能我们到一二年级，就是孩子具备了一定的，画画的这种能力的时候，我们是会让孩子去做的。但是做的这个过程是孩子需要，比如说我们在二年级，我们开始学习到一些单词了，孩子开始感受到字母了，这个时候他的文字的形象和他的这个图画的形象到了一个对应的一个时间点了，我们就会让孩子做这些练习。但是我们也从来都不会强迫，我们会更注重孩子的这个形象和他说出的这个单词来进行一种对应，而不是去死抠他的拼写或者说他的书写。
1: 在学校里，老师们会用专业的方式和方法来帮助孩子们学习英语。那么，我们的家长接到孩子回到家以后，要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孩子来巩固所学的知识呢？
0: 在这一点上的话，我可以分三个部分来说。第一个部分的话呢，就是家长的期望。假如说您觉得孩子首先把学校教授的这个内容掌握扎实，这是我们的第一步，然后我们再来说学有余力的情况下做拓展和提高。那我们先来说就课堂的部分进行巩固和扎实。我会比较建议家长们呢，就是帮助孩子每天都要花一些时间，不一定非常的长，比如说10分钟到20分钟的时间呢，把学校所学的内容进行一些巩固，其中呢就包括，比如说可以跟着这些媒体资源呢来跟读一下课本的内容，熟悉课本的内容，然后呢把学校老师，比如说上课教授的一些歌谣，进行一些唱诵。这个是孩子很喜欢的一种活动，而且歌谣的唱诵呢，可以培养孩子的语调，还有孩子的断句，还有那种语言的韵律感。其实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还是寓教于乐为主，然后呢，达到这个巩固的目的。然后这个是在巩固学校知识的方面。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拓展性的，比如说现在的网络上的媒体资源也很多，有一些绘本啊等等的，可以挑一些孩子喜欢的，他语言的新单词呀，不太多，就可能几乎都是他学过的东西，这样的绘本呢，让他来感受一下，来阅读一下或者跟读一下。那这样的材料，它有一些是有视频的，其实就是实现了我们说的视听的一种材料的输入，然后进行结合。那么第三点的话呢，就是

0: 要有规律的坚持。这个包含两个部分，一个就是有规律，一个就是坚持。比如说呢，每天有15分钟的英语试听时间，它也可以是亲子时间，这个时间就是专门给孩子听或者看英语材料的。在这个时间内，要么是孩子自己看，比如说复习学校的内容，然后大人呢就安静的陪伴或者做自己的事，不要去打断孩子。如果大人有一定的英语基础，然后也很乐于去参与的话，就可以和孩子一起学习。在这个时间的话呢，大人如果能够用英语参与孩子的学习，那么底线就是尽量不要说汉语。当你不能用英语表达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用一些身体语言来进行表达的。这样的话呢，也会让这个时间变得更加的有趣。第二个核心就是坚持。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谈到了一个学习习惯的培养。我们都说这个21天可以帮助一个人养成一个习惯，其实对孩子也是一样的。那孩子为什么需要我们大人的帮助？就是因为孩子太小了，他没有我们大人的有一些时候有一些长期的这种规划能力、思维能力，孩子是不具备的，就需要我们大人在这些方面呢要进行一些就是引导，喜欢用引导而不是用督促。因为引导孩子可能需要大人会要多花一些小心思，然后就是用一种没有痕迹的方式让孩子完成这些东西。然后这种坚持的话呢，要找到一个自己容易坚持的一个范围。就比如说您家大人孩子的时间安排，或者家里面的人力资源的分配，每个家庭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会更加建议大家就是根据自己家庭的情况，然后呢每天给一些时间，这个时间的长短它也可以是很短，比如说5分钟把学过的课文读一遍，把唱过的歌谣听一遍，跟着唱一遍跳一遍，就像是一个小热身一样，然后呢再找一个5分钟。以前我们都说要利用碎片时间，我们其实现在跟孩子在一起，孩子回家学英语也是一样的，复习也是一样的，也是可以把这些碎片的时间利用起来。这样的话大人也没有负担，孩子也没有负担，就是一定要在大家其实心理负担都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来坚持学习英语，是更长久的一种方式。
1: 那谢谢您何老师告诉我们一年级的同学们还有家长们应该怎么样来学习英语，谢谢您
0: 啊，非常感谢，也祝愿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在英语学习的道路上呢，能够越学越开心，越学越有成就感。谢谢大家。
2: 好，在下一期节目里，我们会继续一年级孩子学习方法这个话题，同学们和老师们、家长们可以记得收听。好，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加油吧少年》，也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清泉细语”，我们的每期节目都会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来刊发。《加油吧少年》，我们在每周二的14:30，周三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好，下周再会。
3: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4: 什么是酒驾？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有什么区别？
5: 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
3: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6: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7: 喂，对，我是车主，要挪车，我和朋友在家里喝酒呢。好好好，我让家里人过来一下，您稍等啊。
8: 老刘，你等一下，我让儿子先去把车挪好，一会儿他开车送你回家。
9: 哎，咱俩还客气个啥，我骑着摩托车来的，一会儿我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就回家了。
10: 那可不行啊，老刘， 在小区

0: 道路也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两轮三轮摩托车都属于机动车，酒后驾驶摩托车一样要受到处罚。
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3: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4: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5: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6: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4: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他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

0: 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

0: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2: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3: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4: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9: 天使白。
5: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11: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10: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5: 哎，李奶奶今儿怎么没来跳广场舞啊？
16: 她打电话跟我说了，昨儿晚上不是地震了吗？她这一着急，没穿鞋就往外跑，不小心被花盆划伤了脚。
17: 哎呦，我也吓一跳，当时迷迷糊糊的觉得床在晃，我吓得呀赶紧躲在被子里，蹲在床上护着头，心想如果有东西砸下来可不能砸着头啊。
16: 没错啊，我那会儿在洗手间，眼看着牙刷漱口杯噼里啪啦砸下来，我赶快抄起小凳子罩在头上。
15: 嗨，我睡得死，没感觉到地震，还是儿子打电话叫醒我，让我赶紧出去避避，怕有余震。
16: 多亏您儿子住得近呢、啊，像咱小区好多老人的小孩都在外地，出了事儿都不知道。我看啊，咱们应该建个互助小组，出了事儿好互相照应，确认大家的安全。
18: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遭遇地震老人莫慌，保护头部互相帮忙。
19: 听众朋友，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专属好礼，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是感觉眼睛里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角度，
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4: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想。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时间11点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把这首许巍的《完美生活》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周末愉快。
0: 体会着欢乐，
1: 完美生活，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完美的生活呢？当然，可能每个人对于自己完美生活的理解是有差异的，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要求很高，有的人呢知足常乐。但是不管怎么样哈，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不要过打折的生活。是的，您没听错。诗人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写这句诗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感觉到了那份从容自得、悠闲安适的生活状态，深深地被打动。但是回到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总是忘记去享受生活，美好就会和我们失之交臂。其实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就是生活对待我们的态度。你发现了吗？很多人总是在为将来需要什么、将来会怎么样而感到发愁。其实呢，这种对未来的过度的担忧和焦虑，已经严重地干扰了当下我们的生活。有人曾经说，不要去展望那些遥不可及的前景，我们最要紧的是处理好眼前的事情。没错，当你把精力全都用在担忧未来的事情上的时候，你就非常的容易把当下的生活过得马虎。千万不要让一片乌云遮住了生活里90%的阳光，也别因为一时的不顺就否定之前所有的努力。其实我们要做的不是担忧，而是雨来了就打伞，风来了就避风，放松紧绷的神经，让自己活得轻松一些。你会发现心态好了，生活处处都是美好。面对生活，我们应该多一些随遇而安，少一些庸人自扰。焦虑未来，忽略当下，我们的生活就被打了折扣。除此之外，如果牺牲健康透支身体，我们的生活再次的被打折。人们常说健康是人生的第一财富，我们的一生只有拥有了健康的身体，才有余下的日子可以期待。而生活当中，我们太多人用透支健康来换取财富。似乎我们总觉得人生还有很长，年轻的时候是可以肆意挥霍的。这个世界上最为亏本的买卖，就是用健康去换金钱。要知道，金钱固然可贵，但生活的价值更高。没有健康的生活，就像冰箱里放久的剩菜，少了三分的滋味，多了7分的危害。要知道，人生只有一次，这辈子要好好过。不要让生活打折扣，从爱惜自己的身体开始，从一日三餐、一夜安眠、不熬夜开始。
0: 那依旧灿烂的笑容，再一次释放自己。
1: 刚刚说到的是焦虑、担忧和身体的健康，除此之外，消耗感情、忘记陪伴，我们的生活也会被打折。有人曾说，当你忙到没有时间陪伴家人和爱人的时候，你离失去他们也不远了。是啊，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爱着爱着就累了。当你懒得去维护的时候，他们自然也会悄然地从你的生命当中离场。有多少海誓山盟的爱情没能够牵手走完一生，又有多少亲密无间的友情渐行渐远，直到模糊不清。还有多少血浓于水的亲情吵着吵着就散了。其实有时候我们输给的不是时间，而是自己的不用心。被忽视的感情终究会在时间里冷却结冰，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人生的美好在于有人牵挂，有人陪伴。没有感情的生活就会像雨水淋湿的油画，会像月初和月末的月牙，淡去一半的色彩，缺少一半的圆满。其实静下心来想想，我们的这一生所求不过是下雨天不是一个人等雨停，而是有爱人为你送伞；伤心的时候不是一个人喝闷酒，而是有朋友陪在身边；天冷的时候不是自己抱着自己取暖，而是有父母从千里之外寄来的棉衣。所以往后余生，我们珍惜身边爱你的人，用心地维护每一份真实的情感， 别弄丢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其实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真的就是生活对待我们的态度。当你去敷衍生活的时候，生活不会给你好脸色。当你认真的生活，生活自然会给你回报。所以不辜负生命的方式就是好好生活。

0: 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加，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新闻速览，一起浏览一组新闻。近日，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云南省能源局联合印发《云南省推进人工智能加能源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明确，到2027年，全省将打造10个以上人工智能加能源典型应用场景。近日，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云南省低空经济促进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条例从安全监管、应用场景等方面作出系统规定，为云南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法治支撑。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通知明确，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根据上海海关统计，2026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国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

0: 到上年增长14.6%，自2017年以来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外资项目来源国。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气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根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经过外交斡旋，一艘遭美国扣押的船只上的20名伊朗船员于当天返回伊朗。
1: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要先来说一件事儿哈。最近啊，可能大家频频的看到一个词儿，叫做什么呢？碳水脸。可能大家也看到了一些视频哈，有一些主播捏着自己脸颊上的肉，声称说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还有人呢晒出戒断碳水之后下颌线，配文说终于摆脱了廉价感。甚至还有网友分享自己带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被同事嘲笑说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呀。除此之外呢，还有商家开始推销什么抗糖丸、代餐粉，制造碳水等于肥胖，肥胖等于丑陋，等于不自律的焦虑的链条。碳水脸这个词儿一下子最近引发了很高的关注度，有网友指出这个词儿不恰当，用碳水脸给别人和地域贴标签，让人感到不适，也暴露了浅薄和傲慢。确实，在短视频平台上，碳水脸三个字时常会引发讨论。为什么碳水就会被贴上丑陋的标签，异化成一场对外貌的刻薄的评价呢？说到碳水哈，很多人在意自己的身材管理的人经常都会说我要少吃碳水，因为怕胖。那么什么是高质量的碳水，我们先来学习一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当中推荐说，每天碳水提供的能量应该占总能量的50%到65%。研究发现，高质量碳水化合物饮食对于减缓衰老、体重管理至关重要。它不仅能够提供热量，还能够提供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的有益成分。它主要包括全谷类、薯类、土豆类、部分淀粉类的蔬菜、水果类。低质量的碳水呢，几乎是只提供热量，大多缺乏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的食物。那么这些食物呢，包括高油、高盐、高糖的特点，味道呢很好，容易吃多。它主要是一些比如说油炸的薯类，像薯条、薯片，还有添加糖的食物，像糕点、蛋糕、饼干等等，以及含糖的饮品。有营养师也介绍，精致的米面呢好消化，对于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来说呢，肠胃的负担比较小。如果主食全部摄入粗粮、薯类、杂豆类，那么会导致腹痛、腹胀等症状，所以啊，粗细搭配才是正道。就在前不久呢，南京的一个大学生因为长期坚持几乎不吃碳水的生酮饮食，出现了继发性的闭经、血脂、肝功能、心血管风险指标都出现了异常，而且体脂率还超标。很多在减肥期或者是注意自己的身材管理的人，可能都会少吃碳水，或者很多人会说戒断碳水。强行的给饮食贴上优劣的标签，用一种单一固化的审美标准去绑架大众的认知，其实这样的论调已经脱离了健康科普的范畴，反而成为了一场裹挟着容貌焦虑偏见的一种流量的闹剧。我们经常会在网上看到一些打着分享变美养生技巧的一些幌子，他们会利用一些算法的逻辑制造

0: 造焦虑的内容，这样呢不仅会加重认知的偏见，否定多元的价值，还制造了不必要的对立。
1: 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舍不得这个爱呀、啊，你是一生一世不会留待。
0: 碳水脸哈，我还真是不知道有这样的一种脸，最近因为它流行起来了，我才会去关注。哎，结果一发现什么叫做碳水脸，我也看到了有一些主播所谓的一个对比的照片哈，他觉得这样胖的是碳水脸，这样瘦的有下颌线的是比较瘦的脸，一定要注意适量过度，不要吃碳水。但是怎么样适量怎么样过度哈，这是有一个科学的在当中的。有一些网友针对这个碳水脸啊就非常的反感，认为还有碳水脸这样的说法，不要模糊过度和适量的边界，对于碳水污名化，重点是吃干净碳水，控制糖油混合物。甚至还有一些人把米饭和馒头归为劣质碳水，简直无语。
1: 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舍不得。
0: 在这儿呀、啊、我真是要给大家做一个普及，我呢没有减肥，但是呢我日常在进行锻炼和健身。我的健身教练呢一直给我一种非常健康的理论，一日三餐一定要认真吃。认真吃不是代表着放开了吃，而是要吃得健康。你比如说现在我每天的早餐就吃得很健康，我每天会用 牛奶煮燕麦片，燕麦片就属于优质的碳水，它能够让我增加饱腹感，同时我还会吃一个鸡蛋以及一根香蕉，这是我的早餐。而到了中午呢，我会选择很丰富的蔬菜，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再吃肉，再吃米饭。我从来没有控制过我自己的饮食的量，但是我一定会吃得非常的认真。吃什么蔬菜，我让自己的营养搭配很健康，所以我并没有发现自己长胖。而且每天吃得饱，并且让自己的精力也非常的旺盛。而且在这儿哈，很多人有一个误区，什么样的误区呢？大家觉得瘦下来会让自己显得更美，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如果长期不吃碳水，不仅不会让人变美，反而会让人变难看，它会让我们的身体一步一步的垮掉，大脑断了葡萄糖的功能，我们会头晕，会记性变差，情绪也会变得不稳定，我们的代谢会下降，消化就会紊乱，一系列的问题都会出现，尤其是到了中年的女性会面临更多的一些更年期的症状。所以当看到碳水脸这个概念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可笑哈、啊，因为审美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而生活的方式也是因人而异的。说到米饭面这样的一些人，很多人把他们归咎为劣质的碳水，真的有点荒唐。那像北方人比较爱吃面食，难道他们天天吃的都是劣质的碳水吗？当然不是。
1: 明朝清风似漂流，
0: 有网友就认为碳水脸是对碳水的污名化，更多的网友认为要科学饮食，不能走极端，说的没错。当然了，大部分的网友还是比较理智和清醒的，但是呢，当这样的一种碳水脸的概念不断的在进行流量的收割的时候，可能很多人看多了，自然也会开始产生怀疑。所以在这儿我们还要说到这个是平台哈，我们的播放这些短视频内容的平台首先要主动的去纠偏这个算法机制，及时的切断那些以焦虑营销来收割流量的利益的链条，让健康的科普真正的变成健康的。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树立科学健康的饮食观、审美观，不被网络的标签所绑架，这才是我们对于美的认知，也是最动人的一种生活的姿态。在社交平台上，碳水脸的相关话题热度啊，最近是居高不下了。米饭、面条、馒头这些我们经常吃的主食，无端端的就被扣上了显丑、显老、不高级的帽子，碳水脸好像就成了冒丑的元凶，毫无道理的一种营销的噱头。我们都知道哈，碳水它是人体必须的核心的能量，把膳食标准需要占到每日能量的5-6成，这是维系我们身体运转的根本。如果我们的摄入不够，我们的身体就会从其他地方去找代偿，那么长期这样，身体自然会垮掉。把家常的一些主食变得污名化，本身就是本末倒置的片面之说。事实上，从来就没有碳水脸这种说法，它只是网红的博主和商家联手打造的流量的一种伪概念，它没有任何医学和营养学的依据。 从科学的层面来说，我们的五官脸型是由我们的基因和骨骼决定的，我们的气色状态也受到我们的作息、内分泌的影响，与正常吃主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大家误以为说吃淡水、吃碳水容易脸肿、气色差，其实呢是高盐、饮食、熬夜、压力大、高糖造成的身体的水肿。那有一些自媒体呢刻意的放大了精致碳水过量摄入容易糖化的这种弊端，制造了饮食恐慌，来误导大众盲目的戒断主食。其实碳水脸这种论调的背后啊，是一条逐利性质十足的营销产业链。他为推销那些代餐产品、抗糖的产品、减脂的课程和轻食的套餐，很多的商家就会搞起饮食的内卷，强行的划地好坏的标准，食用家常主食好像就变成了懒散懈怠、不懂自律，而戒碳控糖、追捧轻食好像就成了精致高端。而这些平台呢，依托这些算法推送相关的话题，碳水脸相关的论调就不断的被放大，容貌焦虑，商家呢又顺势拿捏大众的情绪来撬动大家的消费，所以很多不明真相的人就会陷入到自我内耗当中，盲目的去不科学的调整自己的饮食，就此形成制造、传播并且收割焦虑的完整的利益链条。而且更糟糕的是，把容貌和阶层来挂钩，他把日常饮食和个人的修养、社会地位来绑定，也是说把吃主食等同于平庸懒惰，把圆润的体态贴上俗气的标签，更有甚者还鼓吹说按饮食来划分阶层，把推崇戒碳的生活方式包装成所谓的上流精英的选择，简直是滑稽可笑。饮食本来没有高低，健康的标准也是因人而异的，以吃食评判优劣，既违背了科学常识，也消解了社会包容和多元的生活理念。当然了，明真相的人知道这是一种恶意的营销，但是还有很多的人是不明真相的。我们人的面部形态和身体的状态呢，是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的，包括像遗传基因、骨骼结构、年龄、生活方式等等等等，它并不是说某一种食物就能够单独决定的。而把复杂的身体变化简单的归因于碳水化合物，这显然是违背了科学饮食的常识，也容易误导公众，形成错误的健康理念。现在很多人认为，如果要减肥，那么我就一定要减少主食的摄入，其实这就是一种错误的理论。好像一个人只要脸稍微有点肉，浮肿一点，气血足一点，好像他就是一种胖的慵懒的代表。而病态消瘦、面黄寡淡这样的人，反倒成了人人追捧的精致的标配。有网友说，碳水脸这是今年听过最恶心的流行词，这个新词实在让人不适。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哈，您怎么样理解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十万加，稍后我们将迎来半点广告，不要走开，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接着和大家聊一聊，稍后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

度相对高，你要长时间的仰着头也不太舒服。而且呢，除此之外，记者探访中还发现一些影院的内部并没有设置无障碍卫生间，轮椅人士观影期间如果要上厕所，只能离开影院去其他的地方去寻找，比如说在商场里。而且哪怕是有一些无障碍的卫生间，也未必是符合规定的可以方便残障人士使用的卫生间。你比如说，记者在探访中发现有一些无障碍的设计规范要求马桶旁边要设置 L 型的抓杆和水平的抓杆，方便轮椅的使用者借力起身。但是现实当中呢，有一些卫生间只安装了单侧的扶手，存在着一些安全的隐患。无障碍设施它并不是摆设，对于大多数不需要的人来说，可能大家会忽略它，但是对于那些真正需要的人来说，它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在无障碍规范方面呢，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和无障碍设计规范都是互为补充，对于低位服务台、轮椅席位、无障碍卫生间的设置其实早就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在20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正式的实施，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借鉴国外的有益的做法，也做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制度安排。但是记者发现一些近年新建的场所依然存在着无障碍设施不完善的问题。那么问题也来了，这些无障碍设施当时是如何通过这个验收的呢？无障碍设施也没有被视为影响竣工验收的硬指标，导致一些问题在设计的阶段就已经存在。有轮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说，一些场所的无障碍设施并非是有就行，而是应该真正的满足使用者的需求。在解决有没有的时候，还要解决好不好、能不能用、好不好用、管不管用的问题。确实哈，标识清晰、通行顺畅、每一个细节都贴心，对于坐在轮椅上进电影院看电影的人是非常的重要。当然了，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地方做得很好。你比如说在北京的门头沟幸福蓝海国际影城，记者在走访当中就发现，很多的残疾人监督体验员，他们从影院的入口出发，顺着无障碍的标识可以顺畅地直达服务台。标准低位服务台预留了足够的空间，他们沟通也无需俯身。同时呢，还预留了轮椅的坐席，可以直接到达观影厅的前排，视线也没有遮挡。无障碍卫生间里也配备有折叠扶手、紧急呼叫的装置等等相关的设施，轮椅可以回转自如。通过现场的一些体验呢，很多的观影人士、残疾人监督体验员都感受到了无障碍观影的顺畅。

其实说到进电影院看电影，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说，对于很多人来说，走进电影院看电影可能是再简单不过了，在上网买一张票走进去就是。但是呢，对于很多很多的一些坐在轮椅上的人来说，确实就不太方便，只能在门口进不去，他并不能独立的去看电影，这就给他设置了极高的门槛。当然了，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这样的一种讨论能够引起更多的重视。首先呢，在设计影院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相关规定，对于一些建筑场所和设施需要符合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的标准，如果没有的，那是不是可以马上的进行必要的改造。而在这方面呢，也是有一些案例的，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北京门头沟幸福蓝海国际影城。之前呢，这个门头沟的检察院在履行公益诉讼职责的时候，就发现影院的这个地方啊，没无障碍设施的配置不够规范，没有设置低位的服务设施，没有设置低位的服务台或者是窗口等等。

0: 相关的设施，影响了特殊群体的使用。于是呢，当地就进行了必要的一些改造。这个当地通过治发建发检查，建议推动行政机关积极的履职，为电影院量身定制了整改的方案。从轮椅的坐席，再到低位的服务，再到卫生间设施的升级，大大的提升了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无障碍的观影体验。我想这也给我们做了一个极好的示范哈。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讨论，通过大家的一种共识，能够让我们的电影院真的变成无门槛的电影院。
1: 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0: 老朋友的拥抱。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电子带娃。当然了，在说这个新闻之前哈，这个话题之前，我们要先来说说电子带娃这件事儿。就在5月19号，教育部启动了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呼吁各地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替代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引导广大的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自觉地识别并抵制早教类 APP 的商业宣传的误导，防范电子带娃。哎呀，真是大大的双手点赞哈！电子带娃已经不是个新鲜词了。当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这些电子产品成为很多家庭的带娃神器，当动画片、早教 APP 取代了积木、绘本和户外奔跑，我们真的必须要面对一个很严峻的现实，那就是电子产品正在侵蚀着幼儿们的童年。这也是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以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作为主题，这也是对这个现象的一个深刻的回应。电子带娃是我们身边经常看到的场景，可能在高铁上你会看到很多家长把手机交给孩子，于是呢就可以获得一个安静宝宝。在行驶的汽车上，爸爸在开车，妈妈在副驾看手机，孩子在后排玩 iPad。 在一些幼儿园里，孩子们集体跟着屏幕里的卡通人物朗读唱歌，这种现象是时候该引起重视。现在很多爸爸妈妈可能不注重给孩子讲故事，让孩子听故事更多的是通过电子产品让他们听标准的普通话的故事。也许电子产品当中传递出的普通话确实很标准，但是它如何能够和爸爸妈妈的亲和力、第一时间面对面的讲述来得更亲切呢？当然没法比。
2: 蝴蝶飞呀，就像童年在风里跑。
0: 其实呢，在这方面哈，其他的国家是已经有一些尝试了。你比如说，目前芬兰、英国等国家是已经要求2岁以下的婴幼儿不应接触任何电子屏幕，而在法国呢，是规定在托儿所禁止3岁以下的儿童接触任何电子屏幕。而在国内呢，浙江省青田县教育局在今年也发布了一个通知，规定幼儿园不得将手机、平板、电视作为主要教学手段，严禁使用电子产品开展集体教学、知识灌输或布置作业。幼儿阶段是孩子们认知、情感和社会性发展的关键期，他们的学习方式主要是直接的感知、实际的操作和亲身的体验，而数字产品带来的高频闪烁的画面和碎片化的信息，本质上就是一种被动的刺激。有权威机构早就已经证实，过多过早的接触数字产品会导致幼儿的视力下降、注意力分散，更会削弱他们的语言表达、合作共处的核心能力。当下短视频及时的满足机制也会让孩子习惯一键获取，逐渐的失去了耐心和韧性。这种以屏幕替代陪伴、以虚拟取代真实的养育方式，看上去好像让家长获得了片刻的安静，实事上已经牺牲了孩子长远发展的根基。

些家长用电子产品带娃，到一些幼儿园开始用，从单纯的临时用来哄哄孩子，到直接把电子产品作为陪伴孩子的玩伴，从游戏、儿歌、早教的内容到 AI 的应用，电子带娃的趋势对于孩子的影响真的是深远难以预料的。电子产品首先对于孩子们的视力会有影响，但这仅仅是一个最表面的。长期的依赖电子产品对于孩子的交流、注意力的集中、情感的发展都会造成难以逆转的影响。而且在现实的世界当中，像图书、画册、玩具、虚拟世界的产品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过度的依赖电子娃还将会对人类的亲情伦理构成很大的挑战。商业机构有自己的商业伦理，但是人类的亲情伦理在价值排序上应当是大于商业伦理的。让幼儿的教育能够回归本真，也需要我们的家园、社区协同发力，构建全方位的防护的屏障。首先，我们的幼儿园要坚守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原则，杜绝用数字产品来替代图画书、玩具和幼师的互动。而家长呢，更需要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理念。首先，我们的家长就要放下手机，带孩子走进自然，参与家务，体验真实的生活。说到底哈，这不只是一个数字时代育儿理念的问题。当技术越来越先进，工具越来越丰富，我们该如何的达成亲自和借力的教育的平衡？无论如何，电子产品它都只是工具，让孩子健康的成长才是最终最本质的目的。而育儿既不能够本末倒置，也不能够舍近求远。民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育儿经验，说谁带得多，娃就跟谁亲。那同样，如果电子带娃带得多，那孩子还能跟您亲吗？我们需要认识到，日常的陪伴和充分的互动，不仅仅是为人父母、为人师表的义务，同时也是一种权利。如果我们自己都主动放弃了这样的权利，又是否会动摇为人父母、为人师表的根基呢？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不能重来。数字时代的孩子需要的不是冰冷的屏幕，而是父母温暖的怀抱，同伴嬉闹的笑声，泥土花草的芬芳。防范电子带娃不仅仅是否定数字技术的价值，而是拒绝让它成为童年的主宰。只有让我们的教育回归真实体验的本真，让孩子在触摸、探索、互动当中自由的生长，才能守护好他们明亮的双眼和专注的大脑，为他们终身的发展奠定坚实的根基。好的，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今天的新闻十万加，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每天上午10点、11点，新闻十万加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

0: 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5: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6: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5: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7: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8: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9: 云想衣裳花想容。
7: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10: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1: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7: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4: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2: 北京时间12点整。
1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3: 持续关注，追逐阳光，金色热线回音壁，焦点所至，必有回响。
16: 第一时间回应您的投诉，
17: 举一反三，改进工作作风。
16: 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我是包磊，
17: 我是江涛。
16: 嗯，
17: 昨天的金色热线是由云南省教育厅上线，由中共云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率队参加。在节目当中呢，对于“15五”教育规划的教育发展的规划，以及守护学生身心健康、人工智能教育推广普及等方面进行了介绍。
16: 是的，那么在今天金色热线回音壁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对昨天上线的情况进行追踪和回复，并且呢会继续连线省教育厅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回答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
17: 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回复。
13: 权威立场，彰显平台力量，

0: 刻发生。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关注金色线回音壁。昨天呢，是由云南省教育厅上线我们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因为时间关系，有很多问题呢，没有办法一一为大家解答。所以今天的回音壁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连线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为大家做出解析。
2: 那么有一位网友，他的网名叫江小鱼啊，他留言咨询，想了解一下今年初升高融合班和阿诗玛班的学费怎么收取，是不是按照自费生的标准收取呢？这个问题的回答人呢是昆明市教育体育局普通高中教育处处长李俊。
1: 好，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李处长。你好，李处长。
3: 喂，你好。
1: 好，为大家解答一下刚才网友的留言问题。
3: 好的。那么我们今年2026年的话呢，负责承接阿诗玛培养项目和融合培养项目的学校的话呢，都为我们公办的普通高中学校，也就是说所有学生进来的话呢，都是公费学生，那么按照公费学位来进行收费。那么核算的标准的话呢，是以今年教育发改还有市场监管财政等的核价标准为例。那么今年呢，到时候会公布。我以去年为例，去年的话呢，我们承接这个项目的一级一等高玩中的收费标准的话呢，学费是每人每学期是700元，那么一级二等普通高中的话呢，每学期的学费是600元，然后一级三等的普通高中每学期的学费的话呢是500元。那么今年的话呢，如果不进行调价的话呢，还是按照这个收费标准来进行收费。如果进行调价的话呢，就按照新的标准来进行收费。那么但是总体来说，都是按照公费生的学费来收费，不是自费生。
2: 哦，那么进行调价也是这个依据着公费生的这个调价标准，来进行的是吧？
3: 是的，是的，是的。
2: 那会提前公布的给大家。
3: 会提前公布，然后在每个学校的话呢，都会在门口公示当年的所有的学费的收费标准。
2: 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这个词儿觉得蛮新鲜的，什么叫做初升高融合班，还有什么叫做阿诗玛班，能不能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的话呢，是就是昆明市实际上一直在做的一个招生的一个项目。那么只是说在名字上面的话呢，我们和以往有一些调整。那么阿诗玛培养项目的话呢，主要的话呢是招生对象的话呢是女生。那么招生计划的话呢，重点偏向少数民族的女生，但是汉族女生的话呢也在招。那么融合培养项目的话呢，融合培养项目的话呢，总体来说呢，就是男生女生都招。那么也一样，就是大部分的招生计划的话呢，会倾向于少数民族的考生。那么还有少量的部分的话呢，也招生汉族的考生。那么对于像昆明市的少数民族乡和少数民族县的话呢，我们单独安排了一些招生计划。那么今年的话呢，就是我们有一个调整的话呢，就是融合培养项目的话呢，我们新增了云南民族中学这样的一所招生学校，那么就从原来的6所变成了7所，都是省一级高玩中有一级一等、一级二等和一级三等。那么阿诗玛培养项目的话呢，我们也调整为了昆明市第14中学，也是省一级一等高玩中。
1: 啊，相对来说都增加了一个班的名额。
3: 也不是增加了一个班的名额，就是做了一些调整
1: 啊。
3: 然后公告的话呢，在我们昆明市教育体育局的官网，还有昆明市教育的公众号上面都有发布。那么这段时间的话呢，正在进行资格报名和审核，所以有意愿的考生的家长的话呢，那么在这个星期要尽快的话呢，登录到初升高的系统进行报名。
2: 对，
1: 好，
2: 那感觉这个从咱们国家这个从教育发展的均衡性，特别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让这边的孩子接受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的培训来说呢，做了很多制度安排，是吧？
1: 是的，
2: 像西藏、新疆的很多孩子可以到发达省区的优质高中去上学。咱们作为云南省会，咱们昆明市内部也做了这样的一个专门的安排。那么融合班还有阿诗玛班就是这样的事儿，是吧？
3: 是的，是的。
1: 所以大家可以先提前了解政策和相应的这个条件哈，达到条件的想要去读的呢，可以提前准备一下相关的资料，并且进行申请报名。
2: 了解相关的政策，了解这个报名的渠道，及时的参加报名啊，争取呢自己的孩子能够到更好的学校来上学。
1: 好，那这些政策的话，除了在学校了解的话，有没有其他关注的一些方式和渠道呢，李处长？
3: 是这样的，我们在学校的话呢，学校也张贴了，然后刚才我讲了，在昆明市教育

0: 体育局的官方网站，还有昆明教育的公众微信号上面，我们都同步已经发了。
1: 啊，好的，好，谢谢李处长的介绍。
0: 哎，好，好，好，
2: 好，
1: 谢谢。
0: 好。
2: 我们继续关注，再见。我们继续关注网友留言啊。在昨天节目当中，还有一位网友说，想了解我省是如何确保适龄残疾儿童应入学校的啊，这个普通学校如何如果拒收了残疾学生，家长可以通过什么渠道来申诉？针对中重度残疾儿童送教上门的服务标准，还有课时量和质量是什么样的标准？
1: 好，那就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云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一处四级调研员杨月琼。您好，杨调研员。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好的，为大家首先来介绍一下哈，刚才我们这个网友提到的，来确保适龄残疾儿童应入进入学校哈，这个怎么确保的呢？
3: 好的，按照云南省“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方案要求，对县域内当年达到入学条件的适龄残疾儿童少年，由校级、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按照一人一案分类安置的原则，依托县级特殊教育专家委员会，借助省资源中心发放的评估工具包，对适龄残疾儿童的身体状况、接受教育能力和适应学校生活的能力进行全面规范的评估，在综合考虑县级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的入学安置建议、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家长的教育意愿以及区域特殊教育资源的基础上，确定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方式和具体学校，由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进行入学登记并提交相关的材料，确保按时入学。安置入学的优先顺序的是随班就读、特教学校就读、送教上门。从2023年起的话，教育部将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的台账是导入了监测系统。省教育厅的话是督促各州市要指导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健全残疾儿童招生入学的联动工作机制，对监测系统中的数据要进行核实、安置、消耗，并定期通报核查安置的情况，确保全部的适龄残疾儿童都要安置，进行安置。一般的话是7月份，教育部的话他会发一个适龄残疾儿童少年的个名单，然后8月份的话我们进各地进行核查，然后9月份的话要进行安置完毕。
1: 好，那刚才提到了哈，刚才这是我们应入进入的一个基本的原则。那如果涉及到有普通学校拒收残疾学生的时候，家长能够怎么办呢？
3: 按照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义务教育法的规定的话，就是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如果他能够适应普通学校的学习生活，接受普通教育的，是就近到普通学校入学接受教义务教育。普通学校的话是不得拒收残疾学生。假如说出现了拒收的情况的话，家长可以向当地的教体局和残联进行申诉，我们也会进行监督，就是这个不允许接受，是要求是零拒绝的，是必须要接受教育的。
1: 那在我们从这个监督工作来看，之前有没有涉及到这样一些案例呢？
3: 我们目前是没有接到过相似的情况的。
1: 就这个政策执行的还是比较好的，从各地的情况来看。
3: 对，确实我们每年都要对，就是现在各部门之间的这个数据其实是实现了这个共享的，就是残联那边他会给到我们就是适龄残疾儿童的信息，然后我们也跟我们学习系统进行比对，就是如果我们就在学习系统里面的是要逐一核实的，这个因为这个义务教育是他们的权利，就是必须要应入进入，就是不允许就是不学的。
2: 总而言之，一句话，一个都不能少，是吧？
1: 是的，
2: 哎，是的，
3: 是的。
2: 好，另外还有涉及到这个中重度残疾儿童送教上门这个问题啊，现在咱们这个针对这方面制定的服务标准啊、课时量啊、课时质啊，有什么样的要求？
3: 我们是2019年的话，省教育厅联合了7个部门，印发了一个义务教育阶段重度残疾儿童送教上门工作的一个指导意见。对送教对象、送教原则、责任分工、送教内容、送教流程、保障措施的话，是进行了明确。送教工作的话是每个月

0: 我们是每周进行两到三次，每次是两到三个课时，每个学生每学期是不少于60个课时。每次送教工作的话是要做好记录并填写送教上门工作的情况记录表，送教内容的话是 根据送教对象的实际情况，由送教学校和他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的监护人共同来确定，包括制定个别化的教学计划，明确教材、康复训练课程的教学，还要也会对家长进行一些培训，就是包括就是帮助他要怎么来进行康复，然后包括也会布置一些作业，就是在下一次送教之前，家长要辅助他来完成的一些内容，
1: 对家长要进行辅导，还有就是送教档案资料的记录等等。
2: 那目前是什么样的学校和什么样的教师在承担着这个上门送教的这样的任务？主要的话是特殊教育学校，然后也会有普通学校，最主要的还是依据一个就近的原则。就近原则。对，目前全省开展的情况怎么样？
0: 19年制定的这个文件出台的啊，现在几年过去了，这个全省这个中重度的这个儿童参加送教上门，享受到这项关怀和服务的，能不能普及的呀？其实按照我们的要求的话，其实这项工作是一直都在开展，然后是全面进行了落实的。比方说，对，像25年底的话，我们 就是在特教学校就读的是1.9万人，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是2.27万人，然后送教上门的是0.69万人，就是每一个都是有那个记录的，就是全部都是按要求送教的。
2: 对，
0: 我们都就是很就是每年我们这个教育的综合督导
2: 也是把这个内容是列入了督导的内容的，然后周四的话就是特殊教育的这个指导中心也是要对这个工作的话要进行巡回指导，然后对送教的老师的话要进行培训，这个工作其实还是开展的比较好的。开展的蛮扎实，听着各项工作都布置得很细。另外呢，就是刚才您谈到了就是咱们这个安排这三个类别的这个残疾儿童的上入学啊上受教育，其实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在咱们残联这个掌握的名单当中来确定是吧？
0: 也就是说咱们教育部门根据他们的名单有没有一些家庭这个名单暴露的这种情况，你们了解到的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刚刚提到的教育部它提供的那个监测系统的话，它也是就那个监测系统里面它就是会把就是这个年龄段适龄残疾儿童，然后就是 没有在学习系统里面没有的名单，就是会发在上面，发在上面的话我们就逐一的进行核实，就是每一个对到人具体是什么情况，有的时候的就是他刚刚办了入学那个学籍，就是还没有入到系统里面，然后还有一些比方说他就是在那个接受那个康复治疗，然后的话就是还没有办这个入学，就是 会申请那种缓学了，会有一些特殘疾人儿童的家长现在是否普遍都了解这样的政策？
1: 还是了解的吧，我们就是还是经常会做一些宣传活动的，像这个，对，因为刚才说到哈，从这些年的这个数据和情况来看呢哈，目前基本上还是做到了因入进入，就说明我们这个政策大家的这个知晓度还是比较高的。也希望我们这个好的政策能够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和价值，让更多应该接受到关怀的残疾儿童也同等的享受到教育。
2: 好的，谢谢杨月琼调研员给我们解答的这个问题。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的提问。复原线已录计划申请是否需要每个学期单独申请？网友说自己在2024年的下半年申请了一次，后面的2025年3月发放了一次补助，2500元，后面就没有再发放，所以想咨询一下是否需要

0: 这个问题的解答人是云南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副处长胡振刚。
1: 胡副处长您好。
2: 你好。
1: 好的，请您解答一下网友的这个提问。
2: 好，同学你好，我是省教育厅职成教处副处长胡振刚。根据你反映的雨露替换学生资助问题呢，现答复如下。按照我们省啊有关政策啊，补助对象呢需每年每学期呢向生源所在地进行申请，符合助学补助条件的家庭呢，有学生就读学校而出具呢云南省雨露计划职业教育助学补助学校证明书，学生呢要如实填写雨露计划补助申请表，向当地村委会啊社区还有乡镇人民政府申报，经所在的村乡审核认定后呢，报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审核，然后由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呢会同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等部门呢开展雨露计划补助审核发放工作。另外呢这个补助呢这一块要怎么去发放到学生手上呢？补助是通过云南省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平台呢直接发放到户。后续啊请及时呢也关注属地的村社及农业农村部门的通知，及时呢有关要求呢提交申请材料。
0: 那像这个网友他提问的，他是2024年下半年申请了一次，后面2025年3月发放了一次，后面就没有发放，这个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因为他没有后面没有填表了吗？还是怎么回事？
2: 对，他是没有申请吗？对，没有申请。按照这个要求是每年每学期呢要向生源所在地呢进行申请。
0: 那如果这个申请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出现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他没有得到通知，还是说他不了解政策，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2: 有可能。
0: 那么就意味着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了解这个政策呢是要每年申请的，是吧？
2: 对
0: 对。
1: 如果没有进行申请就是放弃了这个自己的这个权利了，是吧？后续也没有办法再补。
2: 对、
0: 当年的是补不到了。对，
2: 补不到了。对，
0: 后面还可以继续申请吗？如果符合条件
2: 可以呢，
0: 可以
2: 继续申请。如果对你是就读学生还是可以申请。
0: 他是2024年下半年申请了，2025年发放了。如果今年赶得上的话，今年可以申请，明年发放是吧？
2: 对，他符合条件可以继续申请。
0: 对，另外
2: 对，
0: 另外想请胡处长给我们解释一下啊，就是这个雨露计划，虽然是一个复原的网友提的问题，好像这个是雨露计划是一个全省性的计划是吗？
2: 对。
0: 它是怎么回事？
2: 他就针对最早是在就是2000年以前提出来的一个针对这个我们说的那个叫什么卡户学生，就是卡户说的我们就是当时说的就是贫困学生的嘛，贫困学生的一个资助啊，一个资助政策。后来呢就延伸到2000年以后，也是相关的部门，就是主要是农业农村部门，特别是乡村政计部门，上会同呢那个教育啊等等有关部门制定的这个政策，按照国家要求制定的政策。
0: 他这个学生针对的是中小学生呢，还是大中专学生？
2: 就我们这一块的中专中高职院校的所在的学生，贫困学生。
0: 中高职院校。
2: 对。
0: 虽然这个我们的这个脱贫工作，这个扶贫工作已经完成一个阶段性的这个任务，但是这个咱们的这个雨露计划还在延续，是吧？
2: 对，还在延续啊。对。
1: 好，那么
2: 它结合乡村振兴这一块的工作。
0: 对。
1: 是。那么需要申请的自己符合条件的，在学校提交这个申请表就可以了，是吗？
2: 对。
1: 好的，那我们也希望哈，比如说像刚才这位同学、这位网友提出的，可能自己对这个政策相关的要求掌握的还不是非常的全面。所以呢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在对学校也应该提出一些要求或者通知，让他们呢尽量让这个大家更详细的去了解我们需要申报。

0: 的达到的条件和我们每年具体应该怎么做，或者说因为这个毕竟是很有限的一部分哈，
1: 对，
0: 能不能请学校也尽到一个提醒的一个义务哈，有没有这种可能？
2: 会的，有我们也提出了一些要求，有的学校也应该就是包括那个当地的一些相关部门跟学校一同来啊，让这个学生包括有关的这个学生家庭啊，要知悉啊，
1: 对，
2: 要知悉。
1: 对，另外那个胡处长，就是咱们在这个每年的申报前，会不会在咱们的官网上进行一些公布？比如说咱们教育厅的网站上进行一些公布，让这个相关的学生能够了解咱们要进行这项工作了。
2: 这个工作具体工作呢，是在农业农村部门，我们这边
1: 农业农村部门
2: 对啊，对，
1: 嗯，
2: 我们相关的还有一个的资助中心，他们也会协助啊做这个事情，
0: 嗯，
2: 把这个工作应该说做得更全面嘛，让所有
1: 明白，这需要各部几个部门相关的协调更好一些，通知
2: 对对对，
1: 做到更全面，更到位，
0: 嗯，
2: 对啊，对对对，
0: 好的，谢谢胡副处长的介绍，谢谢您的参与，
1: 好，
2: 不客气，好的，
0: 我们继续关注其他网友的提问。红河县高级中学饭菜收费价格高，味道一般，有时候会卖剩菜，偶尔呢饭菜里还会出现头发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希望相关部门调查，也希望把食堂和超市的价格能够降下来，让学生们能够消费得起。所以看上去呢，这是学生的一条留言哈。
1: 对，那这个问题的解答人呢是红河州教育体育局安全保卫科科长陈健康。
0: 好，我们来连线他。你好，陈科长。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好的，针对应该是当地的学生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客观存在的？您给解答一下好吗？
3: 好的。感谢这位网友对红河州校园食品安全工作的关心。以我对这位网友的问题进行一个答复，这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呢，一直是我们教育部门的重点工作。今年印发了《红河州2026年校园仓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暨六个小切口工作方案》，对校园食品安全工作进行了细致部署。2025年以来，已经开展了多轮次的监督检查，对发现的问题以厉行厉改的要求交棒到学校，并督促整改。诸位网友关心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卫生和安全问题，这是我们底线中的底线，我们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度，通过互联网加名厨酿造和视频巡查，食堂后厨实现全程透明，也开展校领导陪餐，学生吃什么陪餐的校领导就是什么。另一个问题是价格和口味的问题，我们始终要求学校食堂坚持非盈利性经营原则，菜品一律明码标价，带量食谱，公示上墙。我们每个学校也成立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开展食堂满意度测评，对手艺不行评分垫底的窗口和厨师，该培训的培训，该撤换的撤换。同时这位网友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联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进一步加大督导检查力度，也将对食堂超市定价和区域价水平进行细致的分析研判，最大程度的让利于学生。
1: 就是陈科长，就是看到这个咱们网友投诉的这个问题以后，你们有没有就专门针对性的去咱们这个红河县的高级中学去走一趟，比如说去看看食堂是否存在这个问题？
3: 这个我们已经安排红河县教育体育局立即去检查了。
1: 去检查，检查现在有没有给你回馈？
3: 检查的情况呢，这个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这个情况呢，我们还需。下一步呢，我们会继续的亲自下沉到这个学校里面，去了解学生的，听取学生的一个关于物价方面的问题。
0: 这位同学没有留下他的联系方式，但是我想呢，我们除了到了这个红河县刚才提到的高级中学，除了就是这位同学的意见之外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在学校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查，同时也听一听现场，听一听其他同学的真实的心声。可能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哈。
1: 对，
3: 嗯嗯，是的。
1: 另外，咱们您了不了解？就是您刚才说了，就是还对家长

0: 学生进行满意度调查。那么红河县高级中学这个食堂的满意度大概是多少？你们了解吗？
1: 大概是到90%到93%左右。
0: 93%左右。
2: 嗯。
0: 啊，多数同学还满意，但是少数同学还可能不太满意啊。
2: 嗯。好的，好，谢谢你们的这个监督调查和反馈。同时呢，也希望哈，刚才我们提到的，除了这位同学的意见，包括其他在更多的学校涉及到的学校呢，我们多采访一些，了解一些同学，听听他们的真实的心声，对学校食堂的一些建议和看法。
0: 对，就是食堂到底怎么样，可能天天在那儿吃，顿顿吃的人是最
2: 有
0: 发言
2: 权
0: 的。对，可能有时候比我们这个单独的偶尔的抽查更加的精确和精准啊。
2: 嗯，
0: 所以呢说咱们同学们有什么意见啊，有什么的，有没有畅通的反馈渠道，能够让我们呢更加有利于我促进我们的监督工作呢？
2: 嗯，包括他们的这个提到的这个关于价格高的问题哈，我们其实可以了解一下他们认为是哪一类这个价格高，觉得这个高是高在哪儿，如果是在合理区间的话，我们也可以给他们一个答复的。
0: 对，
2: 好，
0: 好，
2: 谢谢陈科长。
0: 那么今天呢，我们回答了四位啊，这个网友听众提出的问题。这几个问题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收到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因为时间关系，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没有来得及解答。那么后续呢，上线单位及时做了了解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的回复，我们会关注一些问题后续的一些办理情况。
2: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热点解析的环节。
3: 主流视角，让事件清晰，更多观点，洞察本来真相。热点解析，客观权威。
0: 好，欢迎继续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那昨天的金色热线是由省教育厅上线，由中共云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率队参加，回答了大家关注的学龄儿童入学、高考志愿填报等热点问题。
2: 好的，那接下来热点解析环节呢，我们会连线省教育厅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继续来解答大家关心的一些热点问题。那么大家关心的第一个热点问题呢，说经常在网上看到，由于身体发育的不均衡，现在的小朋友里出现了很多小胖墩儿或者是小豆芽儿。那么昨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说到，云南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在促进学生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今天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再来了解一下，在保障学生的运动时间上，教育部门有什么硬性的规定，如何来减少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小胖墩儿、小豆芽这样现象的出现，让孩子们能够拥有一副健康的体魄。
0: 对，
2: 好，现在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云南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副处长李华海。你好，李副处长。
4: 你好，主持人。
2: 好的，为大家解答一下这个热点问题。
4: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个健康第一啊，这个大家都很关心。今年春节收假的第二天，教育部就召开健康第一的工作推进会。云南省呢，为了落实这个会议精神，我们今年年初制定出台了云南省学生体质健康提升工程，其中啊，针对我们中小学生怎么在保障校内的运动时间上，有怎么规定，我给大家解读一下。第一呢，就是要严格落实啊，每天一节体育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每天上午要安排30分钟的一个体育大课间的活动。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课间的休息时间由原来的10分钟提升到15分钟，让孩子啊都走到操场上，走到阳光下啊，去享受运动的乐趣。第四呢，今年又推出了每周三的无作业日，同时啊将每周三的下午确定为全省的体育美育活动日，利用这周三的下午这半天的时间，广泛的在校园里边开展以篮球、排球、足球为主的体育活动，来切实保障我们的学生在每天的校内有2个小时的活动时间。
2: 嗯，
4: 就是

0: 好，
1: 就是在时间上咱们是有一些硬性的规定啊。
0: 嗯嗯，昨天介绍到包括对体育课程的设置，我们是不是也是有要求的？
2: 对，体育课程就是每天一节体育课。
0: 嗯，
1: 对，
2: 要义务教育阶段。
1: 对，我们还注意到有些云南，因为咱们云南的这个是个多民族地区，是吧？这个很多地方呢，还针对着这个地区的特点、民族特点，还设置了一些特别有趣的一些文体活动，比如说连我们的课间操啊，都非常具有云南特色啊。
0: 嗯，民族课间操、
1: 民族课间操等等，就是包括体育活动，咱们是不是已经这个有这方面进行了更多的尝试？
2: 是的。你比如说在红河州，我们就鼓励在30分钟大课间开展烟河舞，像大理州白族他搞那个霸王鞭，包括丽江的我们少数民族地区的歌舞都利用在我们的校园里边，一方面通过这些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来提升我们的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另外一方面来传承了我们民族的少数民族的这个体育活动，这个是效果非常好的，而且各地做的都非常好。
0: 嗯，这样一些方式，孩子们的这个参与热情怎么样？
2: 参与热情是非常高的，因为它又有兼顾民族体育的特点，又有运动的这种乐趣，而且好多的民族体育项目都是集体性的这个活动，学生们通过集体性的活动来参加，它既达到了健身的效果，同时同学们之间的感情，同学们之间的这种相互团结会有很大的一个促进和提高的。
0: 嗯，
1: 哎，再说到身体健康，说到健身方面，咱们云南还有一些比较好的典型啊，比如说有一个高校就是拉拉操，好像是在国际上还获奖了，是不是？
2: 对，是的，是的，是普洱学院，普洱学院的拉拉操队在前一段时间刚刚结束的世界拉拉操锦标赛上获得了这个第3名，也是我们中国高校获得最高水平的一个奖项。
1: 那真是非常有特色啊，成效也非常显著。
0: 是的，
2: 对，他这个拉拉操队的好多孩子都是我们的少数民族啊，80%以上都是我们少数民族的孩子
1: 啊。咱们能歌善舞的特点在这时候显现出来了，就说他这个普洱这个学校的这个经验，我觉得就非常值得推广啊，让他这个民族文化的特点跟咱们孩子们的兴趣爱好更好的结合起来，开展一些青春活力、充满青春活力的项目。
0: 是的，是不是这也充分说明，无论是从幼儿阶段到这个大学阶段，在健康第一这门课程上，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方式值得我们去创新的。
2: 对，是的，因为我们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出台了针对性的一个方案，比如说我们幼儿园是育苗的这个行动，要保证3小时的活动，这个活动同时啊做好近视防控的首道关。幼儿园只要近视这个稳住了，我们中小学的近视率就会下降。然后针对中小学生呢，又出台了一个壮苗行动。然后针对大学生呢，我们又出台了一个体质强健行动。这样一个组合拳，让各个年龄阶段的孩子都参与体育运动，热爱体育运动。
1: 对，那会我们会看到更这个身形更加健壮，是不是？更加协调的这样的健康的孩子越来越多。
0: 是的。
1: 好，
0: 除了这个问题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孩子们的视力的保护哈。那我们平时也会关注到呢，很多小孩子小小年纪就已经戴着小眼镜了。那么根据了解呢，云南部分地区的青少年的近视率是属于偏高的这么的一个情况，所以在防近视方面，我们相关的工作有没有在出台了一些政策去应对这样的问题？在云南来说，有哪些是我们目前来说是比较行之有效的政策呢？李副处长，请您接着给大家做一个解答。
2: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这个近视啊，这个大家都很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对学生的这个近视啊也做了多次的批示指示。近年来云南啊在这个推动近视防控方面做的还可以，而且有些地方还比较超前，比如说我们陆续打造了红河的湾塘小学、普洱的腊福小学和歌德小学啊，这3所零近视学校
0: 啊。这之前新闻媒体也有报道哈。
2: 对，有报道，
1: 在全国都很突出的。
0: 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哈？
2: 这个呢，我这三个学校我都去到了，主要是这几个学校他们有很大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学校

0: 都是处在半山腰，就是学生的这个下课课间休息的时候都可以远眺，
1: 视野特别开阔。
0: 对，第二个呢，就是他们这个吃的营养比较均衡，水果呀、蔬菜呀，这三个地方都是热的地方，吃的也比较均衡。然后呢，睡眠休息也很到位。最主要的就是他们这个体育活动比较多，每到下课的时候啊，那些老师、班主任就把这些孩子请出教室，广泛的去踢呀、去跳呀、去跑啊、去投啊，这样做得非常好，所以他们才有现在临近式的这种工作经验。
1: 那现在他们的经验怎么样向全省进行推广，让更多的学校啊，能更多的孩子能够得到这样的这个成长环境？
2: 对，比如说刚才提到他主要他们这个学校是建在半山腰，
1: 对，
2: 孩子们可以远眺，但不可能所有的学校都这样。
1: 是，
2: 那么我们还有没有一些好的办法呢？我们的工作普遍性是怎么开展的？
0: 是这种，在这个这三所学校的基础之上，教育厅啊，今年就是把2026年作为云南省近视防控的宣传教育年，今年又出台了这个云南省中小学近视防控6:1的规范指引，然后还有零近视中小学班级的建设指南，就是来引导更多的学校、更多的班级来参与零近视这个工作上面来，然后共同的来降低学生的近视率。你比如说，有些城市里边的学校也可以，不一定是在半山腰，城市里边的学校，比如说我们在呈贡七彩云南小学，他们就在这个高楼林立这个里边，但是他怎么来做的呢？这就学生利用户外的时候，让学生远眺高楼的窗子，锁窗户，通过这个东西来调节学生的视力，效果也非常好。
2: 总之办法还是很多的。
0: 对。
2: 那么除此之外呢？
0: 有办法就会有出路的。
1: 对。那怎么样让这个老师们啊、家长们都联动起来，就让更多的孩子参加户外活动，下课的时候尽量别在教室里待着，咱们这样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加强宣传教育，因为近视眼啊，这个好多家长认为我现在近视了，大了之后呢，做一个手术就可以了。其实高度近视对人的这种视力损害是非常大的，尤其是会对这个视网膜，尤其是到了年龄大了之后，就是对我们的视力损害非常大。同时高度近视还会遗传，所以我们要广泛的宣传，让我们的家长，让我们的社会都知道近视啊，它是不可逆的，不是危害很大。要首先从思想上来
1: 更加重视起来，是吧？
0: 对，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学校层面呢，就是要按照这个教育部，包括我们省委省政府的一些要求，近视防控的一些要求，该上的这个体育课，该搞的课外体育活动要抓实，要抓好，引导学生主动的走出教室。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还要培养我们的学生，培养我们的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在我们写字的时候保持一尺一拳这个距离，是不是啊？养成很好的习惯，同时还要严格的管控手机，这样呢，只有从学校方面，从孩子的个人方面，从我们的家庭方面打组合拳，我们的近视防控才能走得更远，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1: 好的，
2: 是的。这是要多方形成合力哈。全社会都重视起来。
1: 对。
2: 那么这个孩子的视力呢，会得到更好的保护。好，谢谢李副处长的介绍。
0: 好，谢谢主持人。
2: 谢谢。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双减工作啊。双减呢是国家2021年出台的教育政策，全称是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主要针对小学、初中学生。那么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呢，一些原来的学科培训，有的呢把它调换了包装，有的穿上了体育、文化艺术等非学科类培训的马甲，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那么针对这个情况，云南如何整治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呢？
2: 好，现在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云南省教育厅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处处长胡榜。你好，胡处长。
3: 你好，主持人。
2: 好，介绍一下云南是如何来整治这种学科类的隐形的变异培训的呢？
3: 为了落实国家的双减政策，切实减轻中小学生的培训负担，我们呢对这个工作是持之以恒的做。

也要说明一个问题，整治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健康第一理念的落实。前面已经讲了，同志那个李华海副处长也讲，所有的这些提出来的理念就是健康第一，那我们于此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0: 保障健康第一理念的落实，这个是第一个要跟大家说明的。
1: 嗯，
0: 第二个要跟大家强调一点，或者说宣传一下，不是不让培训，不，千万不要把它理解为国家从来没有说过完全禁止许可类培训，说的是，哎，这个培训不能在节假日和周末开展，那就是说星期一到星期五，放学以后8:30以前，晚上8:30以前，你选择合规的培训机构开展必要的许可类学习的培训是可以的，国家也是允许的。我们不允许的是什么？你把这个放到周末节假日，孩子要正常休息的时间开展。
2: 哦，这个有时间段的
0: 要
2: 求。
0: 哎，对，所以说要先说清楚的这个。至于非许可类的培训，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体育锻炼这些，按照现行的政策，就是你是任何时候只要不超过我一定的时间，你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选择参加的。我们严禁的是利用学生的周末和节假日开展许可类培训，这个是我们不能容忍的，也是今后要持之以恒坚持下去。坚持的目的我一开始就说了，一定是为了保障什么？健康第一。
2: 嗯，
0: 这个是我们所有教育定下来，这个东西不管我们的教育形式怎么发展，内容怎么变更，无论 AI 或者现代技术怎样普及，但是人作为在社会上的一个个体，健康永远是第一的，这个是大家达成的共识。所以说我们只不过是换一个角度来保障健康第一理念的落实。
2: 嗯，是的，
0: 这样呢就得出来，就是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我们是持之以恒的严控。对于这些我们统称这种，就是我们叫这种叫什么呢？叫做换马甲，但是我们正常的通用的说法叫隐形变异的学科类培训。
2: 嗯，
0: 对这种培训，我们是持之以恒的打。第一，我们畅通监督举报渠道，全省从国务院的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教育部，一直到省市县，全部都设了举报的电话。那我们教育厅呢也设了举报电话，这个举报电话是0871-6736-4301。
2: 嗯，
0: 0871-6736-4301。
1: 嗯，
0: 这个电话上班时候回答。那下班的时候怎么办呢？下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举报的邮箱，是这个云南校外监管这个拼音的首字母@126.com。这个24小时你只要有，都可以往我们的提供线索。凡是收到举报，反举报必查。反举报必查、
2: 嗯、叫做云南校外监管首字母是吗？
0: 对，云南校外监管首字母@126.com。
2: 啊，126.com，好的。
0: 哎，对，那就是上班时间可以打这个电话，不上班的时候你不影响，你可以把这个发到里面，我们全部都建立工作台账，每一个的登记册册，每一个都对他进行登记、转办、督办、回复、闭环管理。
2: 嗯，
0: 凡有举报，我们必查。这个是，所以说希望广大的听众知道这个，和给我们更多的提供这些线索。
1: 嗯
2: 嗯，好的。
0: 好，这个是第一个，基于举报。第二个途径就是，因为这些培训，主要我们说了，我们是要防止他在节假日，对吧？
2: 嗯。
0: 寒暑假，所以说我们在抓关键的时点，就是在寒暑假、节假日、周末这些重点时段，我们都会对这些长期查下来的这些搞这些隐形变异学科培训的这些地方和居民楼和这些机构进行明查异常、明查暗访。
2: 嗯，
0: 就是我们查的方式有几种。第一种，国家他聘请了这个社会监督员，就是这些可能是一些记者啊、律师啊或者社会工作者，他会提供线索，他自己去查，查了他直接发到我们监管平台的那个里面去。然后呢，第二一个呢，是我们联合相关的厅局，对这些地方进行查处，查了以后也是严厉打击。
2: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第一是靠举报，第二是靠排查。
2: 嗯，
0: 那查出来的以后怎么办呢？那你肯定要有处理啊。处理呢，我们就是加强与部门之间的协作和执法。我们云南省是建立了双减工作专班办公室，省里面的很多相关单位都是我们的成员单位，我们都有任务分工。教育最主要的，你比教育、公安、市场监管、消防，这些是我们长期一起

0: 联动的部门。今年以来了嘛，我们就联合多个部门在寒假期间就开展了专项整治。
1: 嗯，
0: 这个我们查到的是查实的，应该说是查了以后查实的有24起，这24起我们全部都登记在册，而且防止它死灰复燃。哎，查完以后过了，它又开始，所以说我们还定期的对这些机构进行回头看。
1: 嗯，
0: 回头看，哎，看看是不是完了。今年的五一期间，我们跟所有的家长通过教育厅的官微和这个官网都发了有就是温馨提示。
2: 嗯
1: 嗯，
0: 哎，根本的原因呢，就是向家长宣传，这个放假国家的法定假，它首先的目的是要让学生在繁重的学习当中有一个空闲的时间出来，关注社会，关注自身，关注自己的兴趣爱好。简单的说，任何紧绷的弦都一定会断。
2: 对，
0: 所以说必须要给他留有一定的回旋的余地。
1: 嗯，
2: 对，
0: 所以说真正的目的是要让他在这个紧绷的时间里面有时间把自己的心声得到一定的放松。
2: 对
1: 对，
2: 还是回到那句话，就是健康第一，对吧？
1: 是的，
2: 是我们的始终坚持的宗旨。
1: 对，刚才您说的有一点也非常好，因为我们常常说有需求才会有市场。
2: 对，
1: 这些违规培训之所以会存在，可能同时还需要我们作为家长的这种意识，也需要同步在转变哈。
2: 对，作为学校的教学的方式等等，都需要同步调整，协同发力。
1: 好，谢谢您的非常详细的介绍，谢谢。
2: 好，
0: 就这样。好，再见。
1: 好，再见。另外呢，关于高中教育的限中现象也是非常受到大家的关注。这个限中现象啊，是指县域高中、县城中学大面积的衰落，优质生源和师资在不断的流失，那么就被城里重点高中吸引走了，就导致县级中学的升学率、办学质量就越来越下滑。针对这个现象呢，教育部等六部门在2025年9月正式印发了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的计划，就针对我省县域普通高中的发展呢，今年会出台哪些硬核的帮扶的政策来稳住县域教育的龙头呢？我们同样还是来连线云南省教育厅基教二处副处长何兆春。您好，何副处长。
3: 你好。
1: 好的，介绍一下这个热点问题。
3: 好，2026年2月呢，省教育厅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云南省推进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10条措施，紧扣整体提升，办好每所县中的核心任务，聚焦扩资源、提质量、强保障关键任务，推动各地各校因地制宜细化配套政策，落实举措与任务清单，以县中振兴全面带动县域教育整体提升。今年省教育厅呢，将统筹推进多项重点工作，召开县域普通高中振兴现场会，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细、见底见效，组建省级普通高中教育指导委员会，强化全省普通高中教育发展专业支撑，健全教研员挂包的等联系制度，落实省级教研员包联周市及教研员的定点包联制度，常态化的开展联合教研，实施县中校长能力提升专项行动。我们部呢，推进校长赴上海优质高中更岗研学，全面强化校长办学治校的能力，总结推广5个EP帮扶成果，遴选优秀典型案例全省印发推广，多措并举推动县域普通高中多样特色化发展。
2: 嗯，就是从根本上说，是要提高咱们县中的办学水平，教学水平提高了，那么这个掐尖呢，他就学生这个意愿就不那么强烈了，是吧？
1: 嗯，
2: 哎，
3: 对对，
2: 咱们的这个县中就能够稳住。
1: 对，教育更加的均衡，水平
2: 啊，
1: 到在整个县里面都差不多，差距缩小了。
2: 对，
1: 那么学生们可能也就不会舍近求远了哈。
2: 对，到时候就进入一个良性循环，这样就好办了。
1: 嗯，好的。
2: 嗯。
1: 谢谢您的介绍，谢谢何副处长。
2: 嗯，
3: 好的，
2: 好，教育工作呢也涉及到千家万户啊，这是每一年都有很多的热点不断的涌现，而且呢，我们教育部门也持之以恒的抓好教育，促进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1: 是的，那时间关系，本期金丝儿见回音壁就到这儿。

0: 感谢您的关注，为大家做一个预告。那么下期金四日线节目直播时间是5月28号，由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上线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再会，再会。
1: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3: 什么是酒驾？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有什么区别？
4: 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
2: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6: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 让我们携手互联防火，共护绿。

0: 水庆山，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北京时间13点整，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
7: 点一下试试。
8: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6: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7: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8: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6: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8: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9: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0: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

0: 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新闻进行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新闻。首先来梳理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今年我国扣钱实施更加积极的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财政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持续提高。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到了恢复性的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了抢救性保护。今天，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标准化建设，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全部达到底线要求。近日，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云南省低空经济促进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条例从安全监管和运用场景等方面作出了系统规定，为云南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法治支撑。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在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了228个，较上年增长14.6%。从2017年以来，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德国最大的外资项目来源国。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000级的油必须要留在伊朗。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1号表示，伊朗拥有依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平发展核能的固有权利，任何如何在铀浓缩和处理现有的材料等方面行使这一权利，只能是由伊朗人民决定。这里是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新闻进行时，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近日，云南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布《云南省低空经济促进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条例共有8章52条，从安全监管、运用场景和基础设施、飞行服务、产业发展、综合保障等方面作出系统规定，为云南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法治支撑。受到了热对流的影响，5月20号傍晚到21号的凌晨，昆明出现了局地雷暴、冰雹和短时强降雨。为及时有效应对本轮的强降雨，昆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已经启动了防汛一般级应急响应。昆明市气象部门预测，在5月的下旬，昆明降雨将会集中，进入到了主汛期，全市降水时空分布不均等特点依然明显。5月21号是第7个国际茶日，云南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展示云南茶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在昆明，来自云南四大茶区的46家茶企在熊达茶城现场冲泡冰岛、班章、西归、凤凰窝等名茶，让市民游客免费品鉴。专家现场亲授普洱茶传统手工杀青技艺，开展科普直播。在普洱，以普洱茶咖香育世界为主题的普洱市2026年521国际茶日文化周启动，5天时间里，14项特色主题活动将全方位展现普洱茶咖的深厚底蕴与健康价值。普洱市普洱茶收藏协会会长李江：
2: 结合新式品饮，我们就把年轻人带动起来，带动年轻一代，以我们中老年人结合起来，可能对我们普洱市场会有很好的发展。
1: 宝山腾冲市举行茶文化主题活动，通过茶叶传统采摘、制作、品鉴和茶艺表演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腾冲茶的独特魅力。北京游客韩女士：
3: 从来没有体验过采茶的过程，这么一大片让我们来体验，真正体验到这茶农的辛苦和智慧。
1: 在临沧市临湘区西归茶山，一场别开生面的百名村播上茶山实战带货活动火热进行。本土村播将直播间搬到了翠绿的茶园里，向全网观众实景展示茶山生态和制茶工艺。临沧市临湘区返乡创业大学生蒲小小：
4: 想把家乡宣传出去，通过这个村播小院的这个平台，学会了剪视频，学会了直播，能把家乡的农产品呢，把它带出村。
0: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发布告知书，根据农业农村部公告第736号的规定，从2026年6月1号起，养乐果、克百威、灭多威、敌灭威四种限制使用农药将会在我国全面禁止使用。近年来，宝山市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立足产业发展实际，持续推进各领域数字化转型，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动能。走进龙阳区陆江镇新家山接母精品咖啡示范基地，物联网监测设备遍布田间，实时采集土壤、光照、气象等数据。2024年，云南移动宝山分公司联合多家高校科研团队，依托物联网技术精准采集咖啡生长数据，定制咖啡专属管护方案，推动产业由粗放式向精准化转型。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宝山分公司应用解决方案经理丁奇山：
5: 新家山庄园整体亩产提升了20%左右，咖啡的精品率从传统模式下的60%提高到了80%以上，每亩的管护成本能够节约近1400元左右，同时还能实现节水节肥、绿色种植。
0: 针对昌宁县茶叶产业发展需求，云南移动宝山分公司打造了智慧化发展方案，通过搭建茶叶大数据监测平台，集成茶园环境物联网监测、特色茶园智能监控、VR 场景服务、红茶科普示范厅等多功能模块，进一步提高茶叶品质，拓宽品牌展示渠道。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昌宁分公司政企客服中心数字化客服经理自秀娟：

0: 源。
1: 茶农种茶不再只靠经验，而是可以实时查看茶园天气、土壤数据，对茶园进行科学的管理，还能实时的了解茶叶的市价，卖茶更省心，收入更稳定。对于涉茶的企业来说呢，能够快速的掌握行业的信息，对接客源、货源，清楚的了解市场的需求，从而合理的安排生产。
2: 今年四月，大瑞铁路宝山至蒲圃段正式开通运营。云南移动宝山分公司结合路段隧道多、地形复杂的特点，创新采取隧道漏缆加敞平天线的覆盖方式，实现宝山站至蒲圃站 5G 专网全程稳定覆盖。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宝山分公司网络部无线网优化工程师李树江。
3: 在宝山站等客流区域密集的区域，我们专门部署了 5G-A 网络权限，部署了 5G AI 智能板，实现一个智能的调度与网络的一个优化，既能保证通信的一个网络质量，又践行了绿色低碳价本增效的一个理念，以数字力量为大瑞铁路的高效质量运行保驾护航。
2: 蒲圃公铁联运物流园是中缅印度洋公铁海多式联运体系的关键节点，通过数智赋能，园区实现了智能调度、货物追踪、智慧仓储和场站监控的一体化管控。云南瑞和锦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滇西片区副总经理刘建峰。
4: 车辆排班、出入库盘点都由系统自动完成，货物周转效率提升了30%以上，现场人员精简了10%，跨境物流实现全程可视可追溯，车辆出入园区效率提升了1倍，压缩铁路的装卸时长近60%，有力保障了中缅新通道的物流安全与高效运转。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数字化转型在宝山市各行业各领域已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催生新业态，培育新增长点，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澎湃动能。在数字技术的引领下，宝山市正阔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近日，临沧市临翔区启动相约一起村播奔赴计划，组织了上百名本土乡村主播走进了邦东乡的西归茶山，开展实景直播带货活动，把直播间搬到了茶园地头，以实战带货检验孵化成果，让深山好茶借助云端走出大山，助力茶产业发展，带动茶农增收。
5: 然后现在我在的位置是西归芒鹿山，我是村播60号，西归21号刀窑。然后今天我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好的福利。
2: 绿意绵延的西归茶山上，上百名新进村播分头驻守多个直播点位，架起手机开启场地直播，大家用朴实亲切的话语实景讲解茶山生态环境、茶叶采摘制作工艺，全方位推介西归古树茶特色优势，真实鲜活的田间直播形式引得众多网友驻足选购。参与此次活动的百名村播学员此前刚刚圆满完成首期村播专项集训，系统学习了直播运营、短视频剪辑、产品推介、平台运营等实用技能。村播李忠蕊，
6: 在这次百名主播上茶山的一个活动之中，我也真实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真真实实的让流量奔赴茶山，让镜头聚焦好茶，让网络赋能产业。
2: 临翔区是知名普洱茶主产区，西归茶更是声名远扬，以往受制于销售渠道单一，流通环节复杂，优质茶叶难以卖出理想价位，如今依托本土村播力量，由茶叶协会严格把控茶品质量，砍掉中间分销环节，实现茶叶从茶山直达消费者手中。村播小院主理人杨芳，
7: 在我们临沧其实有很多做农特产品这一类型的主播，但是我们临沧没有一个把它集中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平台，那我们现在的村播小院呢，就是这么一个平台，把更多的做咱们农特产品的主播以及老百姓把它真正结合在一起，让更多的主播去赋能到我们老百姓的这个产业上去，真正的把我们临沧的这些农特产品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2: 作为临沧首家本土化村播人才实训孵化基地，临翔村播小院搭建起培训、选品、直播、产销对接一体化助农平台，持续挖掘培育本土乡土电商人才，引导青年群体扎根乡村创业就业。临翔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阮露明丹：
0: 临翔区将持续深化村播小院模式，常态化开展培训实战，培育更多爱农村会直播的青年电商人才，打造临翔本土村播人才矩阵，让临翔的优质农产品通过云端走向全国，为乡村振兴注入持续活力。
2: 今年的六月份，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联合红河州林业和草原局，在蒙自天坑及周围区域开展了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大花石蝴蝶幼苗的回归工作，共回归幼苗400多株。时隔了一年，种群恢复成效是什么样的？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记者跟随林草部门工作人员再次来到位于蒙自市水田乡的天坑坑口，这里是对大花石蝴蝶进行野外回归的其中一个点。
8: 这也实际上也是大花石蝴蝶的原生的环境。这里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合大花石蝴蝶的生长，
9: 就特别的湿润。我们看树上
8: 气候比较湿润，非常适合大花石蝴蝶的生长。
2: 蒙自天坑及周边属于喀斯特中山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这里四季植被常青，气候温润潮湿，为大花石蝴蝶幼苗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境。红河州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楚永新：
8: 这里也是我们之前发现大花石蝴蝶的一个点，也是我们做了一个回归点，看上去植株生长比较健康，成活率也比较高。
2: 为了便于监测，除了天坑崖壁上，科研人员还在坑口周围的不同区域开展了回归工作，对比监测大花石蝴蝶在不同环境下的生长情况。楚永新：
8: 从回归的情况来看，种在潮湿的地方杂事要好，成活也好。我们看到的一个点的话，成活差不多就是在80%左右。实际上第一次做野外回归能够达到这个成活率还是不错。
2: 大花石蝴蝶是一种濒危的小草本植物，被列入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名录。去年六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科研人员在实验室培育出了一大批大花石蝴蝶幼苗，并将其移栽回归原生境。一年来，红河州林草局联合昆明植物研究所积极开展常态化监测，重点监测人为干扰和幼苗生长情况。就目前来看，通过运用科学规范的野外回归技术，红河州大花石蝴蝶野生种群数量正逐步稳定增长。下一步，他们还将继续开展大花石蝴蝶人工繁育，计划在就地保护点或周边回归约500株左右的幼苗。楚永新：
8: 这几年来，红河州在这些极小种群物种保护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除大花石蝴蝶以外，还开展了花干木、苏铁、毛骨木莲等一些珍稀物种的野外回归工作。野外回归工作实际上回归最终的目的是要使这些物种的种群数量不断的增加，增加种群数量，让这些物种实现能够自我繁育、自我生长的目的，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特别是珍稀物种的保护积累一些经验。
2: 我们来梳理今天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5月22号，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的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和教学设施装备、教师职工配备等五方面明确提出了20条底线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全部达到底线要求。根据国家林草局的消息显示，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在持续回升。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到了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已记录到的陆生脊椎动物大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多种，均居全球前列。工业和信息化部21号公布的工业和互联网与

0: 器储运行业综合运用指南，旨在推动了工业互联网在油气运输、油气仓储以及装备制造、工程施工、产品销售等环节广泛运用，加快油气储运行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记者21号从中国民航局获悉，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同比增长0.4%。数据显示，4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同比下降0.2%，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同比增长5.8%。在货油运输方面，4月份民航货油运输量同比增长6.9%。新闻进行时，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早间8点到明天早间的8点，怒江州北部、德宏州、临沧市西部、普洱市的东南部、红河州西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是大雨或暴雨。另外，在昭通市北部、曲靖市北部、文山州的西南部、红河州北部、玉溪市、西双版纳州、普洱市的西南部、临沧市的中部、宝山市、怒江州南部、迪庆州西部多云有阵雨，局部是中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我们再逐一梳理一下各城市天气变化。宝山阵雨，气温18到27度；楚雄多云，19到31度；大理多云，16到28度；芒市小雨，22到30度；香格里拉多云，4到22度；蒙自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昆明晴，18到29度；丽江多云，16到30度；临沧晴见多云，17到28度；泸水阵雨，22到32度；普洱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9到31度；文山晴见多云，21到32度；景洪阵雨，24到36度；玉溪阵雨转多云，18到30度；昭通晴见多云，17到31度。这里是新闻进行时，以上资讯就是这一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0: 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广告时间了，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贴咱们云南的听众。这一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严重的更是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问题都有，生活都受了影响了。也就是说啊，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都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了。今天咱们云南的听众通通都能够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以内拨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赶紧拨打电话了，400-608-6599 400-608-6599。
0: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冰雹这种突然

突如其来的天气现象，往往会给人们的生活和出行带来诸多不便甚至危险。那么，在冰雹天气来临时，我们应该如何做好防范措施呢？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尽量避免外出是冰雹天气时的首要原则。当冰雹来袭时，关闭门窗是至关重要的，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冰雹砸伤室内人员。同时，要远离窗户和玻璃门，以免冰雹破碎导致的玻璃飞溅造成伤害。如果在室内，寻找坚固的遮蔽物躲避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例如桌子、椅子等家具都可以提供一定的保护。在室外时，如果无法及时进入室内，应尽量选择坚固的遮蔽物躲避，如建筑物、大树等。如果必须外出，做好防护准备是必不可少的。佩戴头盔可以保护头部免受冰雹的直接击打，护目镜则能有效防止冰雹碎片伤害眼睛。此外，穿着厚实的衣物和携带雨具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保护。当然，了解冰雹预警信号同样重要。在冰雹天气来临前，通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号，我们可以提前做好准备，避免不必要的风险。总之，

0: 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2: 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预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四季养生，养生之

0: 听众朋友，针刺与艾灸是两种不同的治疗方法，都是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作用于经络输血，因二者经常配合应用，故称为针灸。灸法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旧石器时代，当人类知道了用火之后，受到了火烤感到舒适，当身体的某一部分产生病痛时，用烧灼之法来治疗疾病。在《说文解字》中，灸字可以理解为灼，是灼体疗痛之意，故以火从灸。听众朋友，在我们前几期的养生智慧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昆明市中医医院的专家，给我们说到了用针刺和艾灸的方法治疗各种疾病。您知道吗？用督灸的方法治疗哪些疾病呢？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请到了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的金宇主任呢，在节目中给我们说一说怎样用督灸的方法未病先防。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出金主任。
1: 达人榜，
0: 金宇，昆明市中医医院副主任医师，毕业于云南中医学院，已从事针灸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擅长针灸药并用治疗颈腰腿病患、外感病、脾胃妇儿疾病等。金主任你好。
2: 子音你好，收听我们养生智慧的听众们你们好，我是昆明市中医院针灸科的金宇。说到针灸，我们来提提这个督灸。子音，你知道什么是督灸吗？
0: 督灸啊，我今天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那么什么是督灸呢？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督灸是利用艾叶在督脉上施灸的方法，以达到保健治疗疾病的作用的一种中医外治法，它隶属于中医的针灸的灸法里面。它又称为长蛇灸、扑灸、火龙灸，属大灸之法。它包括了经络输血、艾灸、药物等多种因素的治疗效应，面积大，艾柱大，火力足，温通力量强，收效快，适应症广泛，是一般灸法无法比拟的。督灸是在督脉上施灸，督脉为七经八脉之一，为阳脉之海，一身阳经之总数，阳气汇集之处，对全身阳经气血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凡阴阳之要，阳迷乃固，阳气固密是防病的关键。体内各脏腑又通过背输血及督脉，所以督脉是脏腑功能的调控中枢和通路。体内的脏腑可以通过督脉和背输血得到调理，督脉功能正常，脉气调和，则肾主骨，身岁机能旺盛，气血充足，四肢得以入养强壮。
0: 金主任，刚才呢您给我们介绍了什么是督灸，那么接下来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督灸为什么能够治病呢？
2: 督灸疗法是集合了灸法及药物的作用于一体，在身体的督脉及背输血进行治疗，充分发挥了温肾壮阳、补精益髓、温通经络、行气活血、祛湿散寒、化痰破瘀、通督止痛之功，以达到平衡阴阳、抵御病血、调整虚实、预防保健的目的。督灸疗法实际上包括了艾叶的作用跟药物的协同作用。
0: 金主任，那么督灸治病的主要机理是什么呢？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子莹。现代研究认为，督灸治病的主要机理为：第一，它可以调节免疫功能。督灸能调节机体的整体免疫力，对呼吸系统、循环系统和消化系统都有很好的调节作用，能够改善各个系统的功能。第二，它可以调节神经内分泌作用。督灸对机体多种神经递质、神经肽和激素等都有较好的调节作用，对内分泌失调引起的疾病，如女性更年期时体内的雌激素分泌减少、出现潮热、失眠等症状都有很好的改善。第三，它既有抗自由基、抗氧化的作用。自由基是在体内氧化代谢过程中产生的，自由基过氧化物质增多会导致皮肤起皱纹、粉刺、老年斑等。督灸不仅在体内有抗自由基的作用，对体外浅层皮肤组织也有清除自由基的作用，所以督灸不仅 防止体内的细胞破坏，使之正常代谢，还具有在皮肤表面抗皱、消斑、治粉刺等美容保健作用。
1: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 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0: 听众朋友，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追求越来越高，对自身的防病保健意识也日益增强。在中医学当中，一直都有胃病先防、疾病防变的观点，古人强调治胃病，今天主张的是防患于未然，都是希望在疾病没有发生的时候注意保健，使疾病呢不发生。金主任，那么哪些病可以用督灸的方法进行治疗？怎样做到胃病先防呢？
2: 子英，《黄帝内经》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强调的是人体的自我调节、抵抗外邪的能力，并非指没有外邪的侵袭。疾病的根由是邪之所造，其气必虚，而疾病向健康转化是达到邪不可干或邪气乃服的目的。因此治病必求于本，是以正气为本的。医学入门中说，虚者灸之，使火气助元气也；实者灸之，使实邪随火气发散；寒者灸之，使气伏温也；热者灸之，引一热外发。督灸的目的是培壮元气以扶助正气，当机体元阳充盛，机体调节及抵抗外邪的能力就会明显提高。督灸对女性亚健康状态主要表现为全身怕冷、怕风、手脚冰凉等寒性症状者及关节痛等疾病疗效显著。我在这里向大家推荐一个疗法，这个方法比以往的三九贴、三伏贴在胃病先防的方面效果更好。我们在三伏贴、三九贴的时候推出了督灸，是治胃病的首选疗法，它已经比大家现在熟知的三伏贴、三九贴提升了一大步，效果更加明显，预防疾病的功能更显著。
0: 嗯，金主任，您说到这个三伏贴和三九贴，现在呢，你们进行的这个督灸的方法呢，是比以前的三伏贴和三九贴呢，疗效更加显著的。那么您能不能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在三伏贴的时候，我们做督灸应该注意的问题呢？
2: 好的，子英，三伏贴的话，一般是在年中。夏天天气非常非常热的时候，在昆明还不突出，在北方呢或者南方的话，已经是气温可以上升到40度以上的。天热的话，它容易出汗。中医说出大汗可以亡阳，大汗就汗出的多，不单是阳气有所损失，而且对阴气也有丧失。这时候我们灸它的话，就借助火的威力来培补元气，同时啊，在这三伏天的时候，它有时候天气会比较郁闷，这热粘在身上很难受。如果在这段时期再过北京人就知道，就叫桑拿天，谁是在身上黏糊糊的，
0: 对，
2: 那个是就叫热瘀着，我们就用火的瘀着把它发开，叫火瘀发之。这也是中医很独特的治疗方法。
0: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冬病夏治，冬病夏治是不是就是在三伏天这一天来调节冬天的病呢？
2: 是的，你说的很对。督灸在这时可以培补元气，还可以把多余的瘀热把它发散出去，尤其是在三伏天的头伏、二伏、末伏来做督灸的话，它就可以预防冬天容易发生的感冒、咳嗽、哮喘、关节疼痛等疾病。即使冬天发作的时候，它的症状也比较轻微，甚至可以做到胃病先防，冬病夏治。
0: 刚才您跟我们说到这个三伏天用督灸的方法呢，胃病先防，那您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三九天的时候用督灸的方法胃病先防要怎么做呢？
2: 好的，子英，三九天的时候，我们也在最冷的19、29、39期间各做一次督灸，它可以预防夏天常出现的心慌、胸闷、腹泻、腹痛等疾病。 同样做到夏病冬治的。
3: 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养生智慧节目。我们今天为您请来的嘉宾呢，是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的主任金宇金主任，在节目当中呢，正在与您介绍用督灸的方法未病先防。刚才啊，金主任跟我们说到了，在三伏天和三九天，也就是头伏、中伏、末伏、一九、二九和三九，分别进行督灸的三次治疗，就可以做到冬病夏治和夏病冬治的预防保健作用。那金主任，那么督灸还有没有其他的保健作用呢？
2: 有的，子英，它可以改善体质，督灸可以改善气虚、痰湿、血瘀、阳虚、寒逆的体质。
0: 那它还可以改善体质，像您说到这个气虚的这个体质都有哪些特征呢？那么怎样改善呢？
2: 觉得气虚的人都感觉到劳累啊、疲劳啊、行动缓慢、无力啊，趴几段楼梯就气喘、气喘吁吁啊、腰酸腿软啊，这些就是一个气虚的症状。具体分它会有脾气虚了、肺气虚了、肾气虚了，那就不一一介绍。通过督灸的治疗，就可以调整脏腑机能，促进新陈代谢，增强免疫功能，从而改善气虚体质。痰湿体质的人大多偏胖，平时喜欢喝酒或者喝浓茶，喜欢吃肥肉或者甜食，督灸能够起到提升整体阳气、平和阴阳、温阳利水、协调诸阳脉，使机体阴平阳秘、精神乃至，从而改善痰湿体质。血瘀体质人瘦人居多，它的形成以年龄大多在50到70岁，女的要比男的容易患血瘀体质，还有跟久病有关，久病成瘀。
0: 您说这个瘀是淤血的瘀是吧？
2: 对，中医说久病成瘀嘛。
0: 那像这样的血瘀体质，用督灸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2: 通过督灸的话，可以通督温阳，驱散寒邪，就可以有效改善血瘀迟缓的状态，达到调治血瘀体质的目的。
0: 您刚才跟我们说了，用督灸的方法可以调理气虚体质、痰湿体质、血瘀体质。那么我知道还有阳虚体质，在阳虚体质方面，督灸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2: 阳虚体质的特征主要是说阳虚则寒，阳虚人比较怕冷，阳虚则面白体胖。阳虚体质以慢性阻塞性

0: 劳逸不绝，都会造成这个阳虚体质。我们说督脉统领一身之阳气，为阳脉之海，又落一身之阴气，方可沟通阴阳，总摄诸经。所以在督脉脊柱段施灸，可以激发人体之阳气，抵御病邪，有着补肾益气通督、温阳散寒、行气破瘀及气虚化实等作用。
1: 金主任，如果要改善体质的话，要怎样来进行调整治疗呢？
0: 首先是肺气疾病，像寒性哮喘、肺气亏虚型咳嗽、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炎，也可以通过铺灸的方法、督灸的方法来治疗。一般疗程设定为一周治疗一次，七次为一个疗程，治疗三个疗程。然后是妇科疾患，月经不调、更年期综合征也可以来进行治疗。骨科疾患像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慢性腰肌劳损、骨质疏松都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督灸对寒湿瘀导致的疾病都有很好的疗效。
1: 金主任，您刚才给我们介绍了用督灸的方法适合治疗的疾病。其实呢，我们想了解一下，在做督灸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进行治疗的呢？能不能在这里给我们透露一下？
0: 好的，子莹，你看，我们传统的督灸就是请患者起俯卧位，起脊柱部位消毒，从督脉的大椎到腰腧，然后涂上生姜汁，撒上督灸粉，然后覆盖上三皮纸，并在三皮纸上铺上两厘米厚的生姜，接着就点燃艾绒，燃尽后更换，连续治疗差不多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然后主患者起来喝一点辅助的那个督灸茶。
1: 喝督灸茶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0: 补一点液，督灸茶里面就含了一些调味的、有点温阳的这些中药，让它放在一起，像茶一样的，就可以很好的让内外协调。虽然我们在背上做了铺灸，让这个阳气通顺，让经络打通，同时我们在胃里面也让它通行。因为你看，吃进去从嘴到胃到肠道这一块也是一个通道，内外两个通道合一，一个是阳的，通过气的一个运行，一个是水的协调作用，增强疗效，效果更好。
2: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 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1: 刚才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的金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什么是督灸，督灸怎样调理我们的体质，用督灸的方法呢，怎样未病先防。如果是患者的话，进行督灸的治疗后，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事项呢？在节目的最后呢，请您告诉我们一下。
0: 有的，子莹，你看，督灸治疗前应该清淡饮食为主，忌生冷刺激、辛辣的食物，忌饮酒。因为你要趴那么长时间嘛，一个半到两个小时，这个时候应该是心跟身体都比较安静，才好接受督灸的治疗。督灸因为是在督脉上让整个身体的阳气气血推动，就通过调整督脉的阳气来推动全身气血的运行。
1: 要一个半或者两个小时是吧？
0: 是啊，避免在过劳、过饱、过饥、精神紧张的时候进行治疗，因为那个状态不放松，这个也是我们针灸治疗当中必须要禁忌的。容易出现阴针啊，然后容易出现昏迷啊、不良反应啊，有时候特别身体有过激反应，就影响治疗了。然后还要注意休息，保持有规律的生活起居饮食，还有情绪平稳。针灸治疗特别强调精气的运行跟气的调理，在做针灸治疗的时候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最后一点就说发泡。实际上从古人来说，灸法里面多少有发泡，像我们的天灸，像我们的三九天、三伏天，有时候是要发泡的。
1: 也就是在治疗之后皮肤上起一层水泡，这样很正常是吗？
0: 是啊，如果治疗当中发泡实际不用怕，灸法里面专门有，就是要让它发泡化了，它才能刺激那个免疫系统，对于很多疑难疾病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实际如果

0: 发泡的话，自己简单在家里可以处理。一般就小的泡的话，就涂抹点紫药水。如果再大的泡，可以到医院来处理。
1: 非常感谢金主任的讲解，金主任讲解的非常的详细。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了多灸的治疗方法，以及它为什么能够起到未病先防。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期的养生智慧节目到这儿也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昆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的金宇主任的到来。
0: 感谢子英，感谢云南新闻广播电台的邀请。
1: 在这儿也非常感谢收听我们节目、喜爱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请您继续锁定收听云南新闻广播中医类养生节目《养生智慧》的首播。朋友们，再会。
0: 再会。

0: 数量增长至350余只，比最初发现时增加了300只左右，并以每年约20只的速度稳步增长。为了给滇金丝猴构建良好生境，更好保护和研究滇金丝猴，滇池保护区实施生态修复工程，推进滇金丝猴廊道建设，恢复其栖息地完整性。10年来，累计造林8988亩，栽植树木100000株。云南云龙滇池保护区管护局科研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李云芳。
1: 滇池保护区通过空天地一体化保护，强化科技赋能，运用无人机和红外相机等监测手段，让监测工作更加精准高效。保护区通过和科研院所及大专院校的深度合作，为滇金丝猴保护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撑。
0: 云南云龙滇池保护区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目前保护区记录的野生维管束植物有1278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1种，二级保护植物20种，脊椎动物有439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0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59种。旗舰物种的散户效应十分明显，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彰显。云南云龙滇池保护区护林员李鹏飞。
2: 以前没有看过的那些动植物，现在去山上的话都可以看到吧，多看多学嘛，然后多保护嘛，争取把这个护林员的工作做好，保护好嘛，保护好这个生态环境嘛。
3: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发布告知书，根据农业农村部公告第736号规定，自6月1号开始，养乐果、克百威、灭多威、替灭威4种限制使用农药将在我国全面禁止销售和使用。5月21号，中国足球协会公布了第3批禁足名单，其中现在云南玉坤队总经理、玉溪队主教练郭光奇在列。郭光奇在担任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期间，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进行不正当交易和行贿，因此禁止郭光奇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5年的时间。5月22号至24号，每天的10点，绿茵百万券、玉坤主场狂欢季、玉溪彩云美物消费券准时发放。手机定位在玉溪市的用户可以通过云闪付的 APP、支付宝 APP 双平台参与抢券，消费券当天有效。本次消费券可在商超、百货、便利店、药店、加油站等日常零售门店通用，满减额度分为3档，满100元减15元，满200元减30元，满300元减50元，单次消费仅可使用1张，同一账号单个平台每日限领1张，5月之内单个平台累计限领5张。近日，云南省中医药体重管理中心向社会发出英雄帖，启动千人体重管理100天挑战计划。减肥不再是痛苦的自虐，而是依托中医智慧，从根本上改善易胖的体质。
4: 本次活动面向全省招募1000名超重成年人，开启一场为期100天的健康蜕变之旅。参与市民将免费获得包括中医体质辨识检测、人体成分分析及专业的生活方式干预指导。通过现代仪器与中医望闻问切的结合，让参与者了解自己的体质，明白肥胖的根源所在。
5: 只要是您的年龄满足18岁到60岁，这个都可以，男女不限。第二个呢，您的体重指数应该大于等于24以上，就是属于我们超重的这个范畴。第三个的话就是，您在整个治疗过程，你要排除一些你既往的一些继发性的一些疾病。
4: 柴源介绍，肥胖不仅仅是体重超标，更是全身代谢失衡的表现。云南省中医药体重管理中心2025年8月在云南省中医医院揭牌成立，创新推出了医师、护士、营养师加患者的3+1团队服务模式，通过5位一体，从饮食、睡眠、情绪、饮水、运动等多方面改善参与者肥胖体质。
5: 比如说脾虚湿阻或者是胃肠湿热，我们帮他试一个中药或者是他的一个茶饮，甚至会选用到一些膏方。外治方面的话，如果他是胃肠湿热的患者，那我们就会选用到一些拔罐啊，那个穴位放血的这些方法来结合使用。
4: 如果患者在减重

0: 用过程中需要中医药的干预，或是应用到中医外治法的治疗方法，这一部分需要患者自费。医生介绍，去年试行的首期千人减重计划取得理想成效。数据显示，在专业团队的指导下，女性平均每月减重2到3公斤，男性平均每月减重3到4公斤。参与者体质得到改善，代谢水平明显提升。目前，本次千人体重管理100天挑战活动，报名人数已经超过800人。参与者需提供3个月以内的相关检查，包括血常规、尿常规、肝肾功能、血脂、空腹血糖、上腹部彩超等。报名通道现已开启，详情请关注云南省中医医院官方发布。
1: 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发现新云南，周一到周五5点到6点直播，周六日重播。我是杨宇，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是全天新闻纵览。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云南黄金

0: 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8: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9: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8: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9: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8: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7: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1: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12: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1: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12: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11: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12: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11: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1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坑，认准官方。

0: 商渠道，谨防诈骗。
1: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眼睛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根据这次调查推算，全国人口为14.545万人。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丰产丰收基础较为稳固，预计异常气候不会对夏粮产量产生较大影响。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21号晚就其发布的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节目内容，以全体员工名义发表道歉声明。此前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该节目内容，称其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1号表示，伊朗拥有依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平发展核能的固有权利，如何在铀浓缩和处理现有核材料等方面行使这一权利，

0: 只能由伊朗人民决定。据法国警方的消息，巴黎市中心21号晚发生球迷骚乱事件，已造成6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另有65人被警方拘留。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云南省发改委发布《云南省低空经济促进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条例共8章52条，从安全监管、应用场景、基础设施、飞行服务、产业发展、综合保障等方面作出系统规定，为云南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法治支撑。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首批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宝山市龙阳区芒宽乡百花岭村成功入选，成为云南唯一获此殊荣的村落。
1: 走进高黎贡山腹地，24个观鸟塘依山而建，这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缩影。
2: 这只鸟是雪雀，是咱们北花岭这边的明星鸟，很多拍鸟爱好者为了拍这只鸟不远千里来到这里，也就是这只鸟给我的鸟塘带来了不少的收入。
1: 鸟导杨富祥指着墙上的鸟类大全，满脸兴奋地介绍。谈及村庄巨变，他感慨道：
2: 现在变化相当大呢，一天我关着这片林子是什么都没有，是吧？后来就是咱们有了这个拍鸟，这些呢把这个大家都共同的爱鸟护鸟了，发展了这个生态，有了一定的收入。另外呢还有了就是参加这个导游和鸟导的这个地点工作嘛，也有一个收入，而且还有跟集体有一定的分红，这个利益，这个是难得的。
1: 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让百花岭成为观鸟爱好者心中公认的观鸟圣地。内蒙古观鸟爱好者乌金虎：
3: 高黎贡山百花岭就是观鸟这个地方，在我们这个鸟类摄影爱好者这个圈子里面，其实是大家公认的一个观鸟圣地。然后呢，我们这么些年不间断也不定时的每年都会来高黎贡山，上把整个一个生态环境来保护的也非常好，变相性的也保护了所有鸟类生存的这么一个大环境。我们也比较喜欢这个地方，每一年每一次来变化都有，包括道路也好，服务也好，整个景区的保护，整个鸟类的保护，反正给我的感觉就是从村集体，然后呢到个体，大家都积极主动的自发的想把这个大环境保护好。
1: 观鸟经济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引来了远方客，更留住了故土人。在百花岭村的鱼塘小组，民宿错落有致，餐厅、咖啡小摊烟火氤氲，半山腰的森林咖啡隐于林间，转身即是满目苍翠。花园咖啡店长钱石美：
4: 我以前是在上海打工，因为那里离家远嘛，小孩子也需要照顾，所以呢就选择了回来家上发展。现在我们这边观鸟比较好了嘛，它经济比较好，带动我们这边周边的这些经济，我就回来打造了一下家里的这片土地。以前是猪圈，很不干净嘛，现在农村这个花园咖啡好多人都喜欢来这里喝咖啡，慢慢的人也越来越多。
1: 村里靠生态形成完整产业链，采取共商、共建、共治、共享模式，大家共同护林发展，收益共享，实现了生态保护和乡村发展双赢的局面。村民从外出务工到返乡创业，目前从业人员200多人，生态产业经济收入已达1500万元，村集体经济从不足10万元增加到50万元，村民人均增收2000元。百花岭党总支书记主任封在彪：
5: 这次咱们百花岭成为云南唯一入选全国特色生态旅游地的典型案例，以观鸟产业带动全村的旅游发展，引导村民积极参与，做到户户有事干，人人有收益，把生态保护好，产业发展稳，真正做到生态好，产业强，乡村们的森林康养圣地。
1: 从靠山吃山到护山养山，从寂静山村到观鸟圣地，百花岭的蜕变是深刻的生态自觉与发展觉醒，包

不再是约束，而是融入血脉的共识，发展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让每片绿叶、每声鸟鸣都成为增收底气。村民们以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团结之力，守护着高黎贡山的生灵草木，也把生态红利稳稳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0: 去年六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联合红河州林业和草原局，在蒙自天坑及周边区域开展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大花石蝴蝶幼苗的回归工作，共回归幼苗400余株。时隔一年，种群恢复的成效如何？我们一起来了解。
1: 记者跟随林草部门工作人员再次来到位于蒙自市水田乡的天坑坑口，这里是对大花石蝴蝶进行野外回归的其中一个点。
2: 这也实际上也是大花石蝴蝶的原生的环境。这里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合大花石蝴蝶的生长，
3: 就特别的湿润。我们看树上
2: 气候比较湿润，非常适合大花石蝴蝶的生长。
1: 蒙自天坑及周边属于喀斯特中山常绿阔野林生态系统，这里四季植被常青，气候温润潮湿，为大花石蝴蝶幼苗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境。红河州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楚永新：
2: 这里也是我们之前发现大花石蝴蝶的一个点，也是我们做了一个回归点，看上去植株生长比较健康，成活率也比较高。
1: 为了便于监测，除了天坑崖壁上，科研人员还在坑口周围的不同区域开展了回归工作，对比监测大花石蝴蝶在不同环境下的生长情况。楚永新：
2: 从回归的情况来看，种在潮湿的地方杂事要好，成活也好。我们看到的一个点的话，成活差不多就是在80%左右。实际上第一次做野外回归能够达到这个成活率还是不错。
1: 大花石蝴蝶是一种濒危的小草本植物，被列入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名录。去年六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科研人员在实验室培育出了一大批大花石蝴蝶幼苗，并将其移栽回归原生境。一年来，红河州林草局联合昆明植物研究所积极开展常态化监测，重点监测人为干扰和幼苗生长情况。就目前来看，通过运用科学规范的野外回归技术，红河州大花石蝴蝶野生种群数量正逐步稳定增长。下一步，他们还将继续开展大花石蝴蝶人工繁育，计划在就地保护点或周边回归约500株左右的幼苗。楚永新：
2: 近几年来，红河州在这些极小种群物种保护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除大花石蝴蝶以外，还开展了华干木、苏铁、毛果木莲等一些珍稀物种的野外回归工作。野外回归工作实际上回归最终的目的是要使这些物种的种群数量不断的增加，增加种群数量，让这些物种实现能够自我繁育、自我生长的目的，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特别是珍稀物种的保护积累一些经验。
0: 受热对流的影响，5月20号傍晚至21号凌晨，昆明出现局地雷暴、冰雹和短时强降水。为及时有效应对本轮强降雨天气，昆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已启动防汛一班级应急响应。昆明市气象部门预测，5月下旬昆明降雨集中，进入主汛期，全市降水时空分布不均的特点依然明显。好，接下来视线转向临沧。近日，临翔区启动相约一起村播奔赴计划，组织上百名本土乡村主播走进邦东乡西归茶山，开展实景直播带货活动，把直播间搬到茶园地头，以实战带货检验孵化成果。
4: 然后现在我在的位置是西归忙碌山，我是村播60号、西归21号刀瑶，然后今天我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好的福利。
1: 绿意绵延的西归茶山。

0: 摊上上百名新晋村播分头驻守多个直播点位，架起手机开启场地直播，大家用朴实亲切的话语实景讲解茶山生态环境、茶叶采摘制作工艺，全方位推介西归古树茶特色优势，真实鲜活的田间直播形式引得众多网友驻足选购。参与此次活动的百名村播学员此前刚刚圆满完成首期村播专项集训，系统学习了直播运营、短视频剪辑、产品推介、平台运营等实用技能。村播李忠蕊，
1: 在这次百名主播上茶山的一个活动之中，我也真实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真真实实的让流量奔赴茶山，让镜头聚焦好茶，让网络赋能产业。
0: 临翔区是知名普洱茶主产区，西归茶更是声名远扬，以往受制于销售渠道单一，流通环节复杂，优质茶叶难以卖出理想价位，如今依托本土村播力量，由茶叶协会严格把控茶品质量，砍掉中间分销环节，实现茶叶从茶山直达消费者手中。村播小院主理人杨芳，
2: 在我们临沧其实有很多做农特产品这一类型的主播，但是我们临沧没有一个把它集中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平台，那我们现在的村播小院呢，就是这么一个平台，把更多的做咱们农特产品的主播以及老百姓把它真正结合在一起，让更多的主播去赋能到我们老百姓的这个产业上去，真正的把我们临沧的这些农特产品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0: 作为临沧首家本土化村播人才实训孵化基地，临翔村播小院搭建起培训、选品、直播、产销对接一体化助农平台，持续挖掘培育本土乡土电商人才，引导青年群体扎根乡村创业就业。临翔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阮露明丹，
3: 临翔区将持续深化村播小院模式，常态化开展培训实战，培育更多爱农村会直播的青年电商人才，打造临翔本土村播人才矩阵，让临翔的优质农产品通过云端走向全国，为乡村振兴注入持续活力。

0: 属熊州扎实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今年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3至1幅，共招募1357人。事业单位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招引125人，聚焦绿色新能源、中医、医药和大健康、高原特色农业等领域，全力支持和鼓励州内重点企业开发工资在4000以上、稳定性强的就业岗位1000个以上。今年1月份开始，每月举办一次高校毕业生现场招聘会，一次高校毕业生专场直播待岗活动，2次高校毕业生网络专场招聘会，与当地高校联合举办现场招聘会3场次，促进500余名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5月22号至24号，每天10点，绿鹰百万券、玉坤主场狂欢季、玉溪彩云美物消费券准时发放。手机定位在玉溪市的用户，可通过云闪付 APP、支付宝 APP 双平台参与抢券，消费券当天有效。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持续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

0: 监管，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应急科普在身边。
16: 冰雹这种突如其来的天气现象，往往会给人们的生活和出行带来诸多不便甚至危险。那么在冰雹天气来临时，我们应该如何做好防范措施呢？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尽量避免外出是冰雹天气时的首要原则。当冰雹来袭时，关闭门窗是至关重要的，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冰雹砸伤室内人员。同时要远离窗户和玻璃门，以免冰雹破碎导致的玻璃飞溅造成伤害。如果在室内，寻找坚固的遮蔽物躲避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例如桌子、椅子等家具都可以提供一定的保护。在室外时，如果无法及时进入室内，应尽量选择坚固的遮蔽物躲避，如建筑物、大树等。如果必须外出，做好防护准备是必不可少的。佩戴头盔可以保护头部免受冰雹的直接击打，护目镜则能有效防止冰雹碎片伤害眼睛。此外，穿着厚实的衣物和携带雨具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保护。当然，了解冰雹预警信号同样重要。在冰雹天气来临前，通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号，我们可以提前做好准备，避免不必要的风险。总之，面对冰雹天气，我们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和采取正确的防范措施。希望大家在遇到冰雹天气时都能保持冷静，做好防范，确保安全。
1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6: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

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持续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教育部等四个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套、教学设备装备、教职工配备五个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

底线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21号公布工业互联网与油气储运行业融合应用参考指南2026，旨在推动工业互联网在油气运输、油气仓储、装备制造、工程施工、产品销售等环节广泛应用，加快油气储运行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记者21号从中国民航局获悉，4月民航旅客运输量同比增长0.4%。数据显示，4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同比下降0.2%，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同比增长5.8%。货油运输方面，4月民航货油运输同比增长6.9%。国际方面，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21号宣布，政府将推出夏季省钱计划，通过儿童免费乘公交、下调部分食品税率、降低暑期娱乐消费的增值税等措施，帮助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引发的生活成本攀升压力。美国美术委员会当地时间5月21号批准了美国联邦政府提交的拟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建造类似凯旋门式建筑的设计方案，这是该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关键一步。该委员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挑选人员组成。

0: 为了24小时，怒江北部、宝山西部、德宏、普洱东南部、红河南部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昭通、曲靖北部和中部、迪庆西部、怒江中部和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省内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昆明主城区晴，17到29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节目。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

0: 由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1: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8: 现在全县大豆两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沿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9: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

0: 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零号报告。
4: 零号讲。
3: 状态准备完毕。
4: 明白。TD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5: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6: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7: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 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5: 发射厂区全面开展全系统合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

0: 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3: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
2: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5”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3: 在“15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十五”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4: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6: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5: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7: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4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

0: 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1: 本届联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

0: 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1: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0: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4: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3: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5: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6: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牧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8: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7: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9: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又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0: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11: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行。

0: 市。
1: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2: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4: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3: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五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4: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3: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6: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3: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6: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7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1: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陈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

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眼睛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根据这次调查推算，全国人口为140,545,000人。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丰产丰收基础较为稳固，预计异常气候不会对夏粮产量产生较大影响。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21号晚就其发布的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节目内容，以全体员工名义发表道歉声明。此前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该节目内容，称其故意捏造虚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1号表示，伊朗拥有依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平发展核能的固有权利，如何在铀浓缩和处理现有核材料等方面行使这一权利，只能由伊朗人民决定。据法国警方的消息，巴黎市中心21号晚发生球迷骚乱事件，已造成6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另有65人被警方拘留。
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云南省发改委发布《云南省低空经济促进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条例共8章52条，从安全监管、应用场景、基础设施、飞行服务、产业发展、综合保障等方面作出系统规定，为云南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法治支撑。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首批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宝山市龙阳区芒宽乡百花岭村成功入选，成为云南唯一获此殊荣的村落。
1: 走进高黎贡山腹地，24个观鸟塘依山而建，这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缩影。
2: 这只鸟是雪雀，是咱们北花岭这边的明星鸟，很多拍鸟爱好者为了拍这只鸟不远千里来到这里，也就是这只鸟给我的鸟塘带来了不少的收入。
1: 鸟导杨富祥指着墙上的鸟类大全，满脸兴奋地介绍。谈及村庄巨变，他感慨道：
2: 现在变化相当大呢，一天我关着这片林子是什么都没有，是吧？后来就是咱们有了这个拍鸟，这些呢把这个大家都共同的爱鸟护鸟了，发展了这个生态，有了一定的收入。另外呢还有了就是参加这个导游和鸟导的这个地点工作嘛，也有一个收入，而且还有跟集体有一定的分红，这个利益，这个是难得的。
1: 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让百花岭成为观鸟爱好者心中公认的观鸟圣地。内蒙古观鸟爱好者乌金虎：
3: 高黎贡山百花岭就是观鸟这个地方，在我们这个鸟类摄影爱好者这个圈子里面，其实是大家公认的一个观鸟圣地。然后呢，我们这么些年不间断也不定时的每年都会来高黎贡山，上把整个一个生态环境来保护的也非常好，变相性的也保护了所有鸟类生存的这么一个大环境。我们也比较喜欢这个地方，每一年每一次来变化都有，包括道路也好，服务也好，整个景区的保护，整个鸟类的保护，反正给我的感觉就是从村集体，然后呢到个体，大家都积极主动的自发的想把这个大环境保护好。
1: 观鸟经济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引来了远方客，更留住了故土人。在百花岭村的鱼塘小组，民宿错落有致，餐厅、咖啡小摊烟火氤氲，半山腰的森林咖啡隐于林间，转身即是满目苍翠。花园咖啡店长钱石美：
4: 我以前是在上海打工，因为那里离家远嘛，小孩子也需要照顾，所以呢就选择了回来家上发展。现在我们这边观鸟比较好了嘛，它经济比较好，带动我们这边周边的这些经济，我就回来打造了一下家里的这片土地。以前是猪圈，很不干净嘛，现在农村这个花园咖啡好多人都喜欢来这里喝咖啡，慢慢的人也越来越多。
1: 村里靠生态形成完整产业链，采取共商、共建、共治、共享模式，大家共同护林发展，收益共享，实现了生态保护和乡村发展双赢的局面。村民从外出务工到返乡创业，目前从业人员200多人，生态产业经济收入已达1500万元，村集体经济从不足10万元增加到50万元，村民人均增收2000元。百花岭党总支书记主任封在彪：
5: 这次咱们百花岭成为云南唯一入选全国特色生态旅游地的典型案例，以观鸟产业带动全村的旅游发展，引导村民积极参与，做到户户有事干，人人有收益，把生态保护好，产业发展稳，真正做到生态好，产业强，乡村们的森林康养圣地。
1: 从靠山吃山到护山养山，从寂静山村到观鸟圣地，百花岭的蜕变是深刻的生态自觉与发展觉醒。保护不再是约束，而是融入血脉的共识。发展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让每片绿叶、每声鸟鸣都成为增收底气。村民们以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团结之力，守护着高黎贡山的生灵草木，也把生态红利稳稳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0: 去年六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联合红河州林业和草原局，在蒙自天坑及周边区域开展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大花石蝴蝶幼苗的回归工作，共回归幼苗400余株。时隔一年，种群恢复的成效如何？我们一起来了解。
1: 记者跟随林草部门工作人员再次来到位于蒙自市水田乡的天坑坑口，这里是对大花石蝴蝶进行野外回归的其中一个点。
2: 这也实际上也是大花石蝴蝶的延伸的环境。这里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合大花石蝴蝶的生长，
3: 就特别的湿润。我们看树上
2: 气候比较湿润，非常适合大花石蝴蝶的生长。
1: 蒙自天

0: 天坑及周边属于喀斯特中山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这里四季植被常青，气候温润潮湿，为大花石蝴蝶幼苗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境。红河州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楚永新：
1: 这里也是我们之前发现大花石蝴蝶的一个点，也是我们做的一个回归点，看上去植株生长比较健康，成活率也比较高。
0: 为了便于监测，除了天坑崖壁上，科研人员还在坑口周围的不同区域开展了回归工作，对比监测大花石蝴蝶在不同环境下的生长情况。楚永新：
1: 从回归的情况来看，种在潮湿的地方，长势要好，成活也好。我们看到的一个点的话，成活差不多就是在80%左右。实际上，第一次做野外回归，能够达到这个成活率还是不错。
0: 大花石蝴蝶是一种濒危的小草本植物，被列入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名录。去年六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科研人员在实验室培育出了一大批大花石蝴蝶幼苗，并将其移栽回归原生境。一年来，红河州林草局联合昆明植物研究所积极开展常态化监测，重点监测人为干扰和幼苗生长情况。就目前来看，通过运用科学规范的野外回归技术，红河州大花石蝴蝶野生种群数量正逐步稳定增长。下一步，他们还将继续开展大花石蝴蝶人工繁育，计划在就地保护点或周边回归约500株左右的幼苗。楚永新：
1: 这几年来，红河州在这些极小种群物种保护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除大花石蝴蝶以外，还开展了华干木、苏铁、毛果木莲等一些珍稀物种的野外回归工作。野外回归工作实际上回归最终的目的是要使这些物种的种群数量不断的增加，增加种群数量，让这些物种实现能够自我繁育、自我生长的目的，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特别是珍稀物种的保护积累一些经验。
2: 受热对流的影响，5月20号傍晚至21号凌晨，昆明出现局地雷暴、冰雹和短时强降水。为及时有效应对本轮强降雨天气，昆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已启动防汛一般级应急响应。昆明市气象部门预测，5月下旬昆明降雨集中，进入主汛期，全市降水时空分布不均的特点依然明显。好，接下来视线转向临沧。近日，临翔区启动乡约一起村播奔赴计划，组织上百名本土乡村主播走进邦东乡西归茶山，开展实景直播带货活动，把直播间搬到茶园地头，以实战带货检验孵化成果。
3: 然后现在我在的位置是西归忙碌山，我是村播60号、西归21号刀瑶，然后今天我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好的福利。
0: 绿意绵延的西归茶山上，上百名新进村播分头驻守多个直播点位，架起手机开启场地直播，大家用朴实亲切的话语实景讲解茶山生态环境、茶叶采摘制作工艺，全方位推介西归古树茶特色优势，真实鲜活的田间直播形式引得众多网友驻足选购。参与此次活动的百名村播学员此前刚刚圆满完成首期村播专项集训，系统学习了直播运营、短视频剪辑、产品推介、平台运营等实用技能。村播李忠蕊：
4: 在这次百名主播上茶山的一个活动之中，我也真实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真真实实的让流量奔赴茶山，让镜头聚焦好茶，让网络赋能产业。
0: 临翔区是知名普洱茶主产区，西归茶更是声名远扬，以往受制于销售渠道单一，流通环节复杂，优质茶叶难以卖出理想价位，如今依托本土村播力量，由茶叶协会严格把控茶品质量，砍掉中间分销环节，实现茶叶从茶山直达消费者手中。村播小院主理人杨芳：
5: 在我们临沧其实有很多做农特产品这一类型的主播，但是我们临沧没有一个把它集中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平台，那我们现在的村播小院呢，就是这么一个平台，把更多的做咱们农特产品的主播

0: 及老百姓，把它真正结合在一起，让更多的主播去赋能到我们老百姓的这个产业上去，真正的把我们临沧的这些农特产品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1: 作为临沧首家本土化村播人才实训孵化基地，临翔村播小院搭建起培训、选品、直播、产销对接一体化助农平台，持续挖掘培育本土乡土电商人才，引导青年群体扎根乡村创业就业。临翔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阮露明丹：
2: 临翔区将持续深化村播小院模式，常态化开展培训实战，培育更多爱农村会直播的青年电商人才，打造临翔本土村播人才矩阵，让临翔的优质农产品通过云端走向全国，为乡村振兴注入持续活力。

0: 楚雄州扎实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今年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3至1幅，共招募1357人。事业单位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招引125人，聚焦绿色新能源、中医医药和大健康、高原特色农业等领域，全力支持和鼓励州内重点企业开发工资在4000以上、稳定性强的就业岗位1000个以上。今年1月份开始，每月举办一次高校毕业生现场招聘会，一次高校毕业生专场直播待岗活动，2次高校毕业生网络专场招聘会，与当地高校联合举办现场招聘会3场次，促进500余名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5月22号至24号，每天10点，绿鹰百万券玉坤主场狂欢季玉溪彩云美物消费券准时发放。手机定位在玉溪市的用户，可通过云闪付 APP、 支付宝 APP 双平台参与抢券，消费券当天有效。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持续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0: 除啦！
1: 我来拖地，
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应急科普在身边。
6: 冰雹这种突如其来的天气现象，往往会给人们的生活和出行带来诸多不便甚至危险。那么在冰雹天气来临时，我们应该如何做好防范措施呢？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尽量避免外出是冰雹天气时的首要原则。当冰雹来袭时，关闭门窗是至关重要的，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冰雹砸伤室内人员。同时要远离窗户和玻璃门，以免冰雹破碎导致的玻璃飞溅造成伤害。如果在室内，寻找坚固的遮蔽物躲避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例如桌子、椅子等家具都可以提供一定的保护。在室外时，如果无法及时进入室内，应尽量选择坚固的遮蔽物躲避，如建筑物、大树等。如果必须外出，做好防护准备是必不可少的。佩戴头盔可以保护头部免受冰雹的直接击打，护目镜则能有效防止冰雹碎片伤害眼睛。此外，穿着厚实的衣物和携带雨具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保护。当然，了解冰雹预警信号同样重要。在冰雹天气来临前，通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号，我们可以提前做好准备，避免不必要的风险。总之，面对冰雹天气，我们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和采取正确的防范措施。希望大家在遇到冰雹天气时都能保持冷静，做好防范，确保安全。
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8: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

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持续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教育部等四个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套、教学设备装备、教职工配备五个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21号公布工业互联网与油气储运行业融合应用参考指南2026，旨在推动工业互联网在油气运输、油气仓储、装备制造、工程施工、产品销售等环节广泛应用，加快油气储运行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记者21号从中国民航局获悉，4月民航旅客运输量同比增长0.4%。数据显示，4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同比下降0.2%，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同比增长5.8%。货油运输方面，4月民航货油运输同比增长6.9%。国际方面，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21号宣布，政府将推出夏季省钱计划，通过儿童免费乘公交、下调部分食品税率等措施，帮助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引发的生活成本攀升压力。美国美术委员会当地时间5月21号批准了美国联邦政府提交的拟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建造类似凯旋门式建筑的设计方案，这是该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关键一步。该委员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挑选人员组成。

0: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为了24小时，怒江北部、宝山西部、德宏、普洱东南部、红河南部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昭通、曲靖北部和中部、迪庆西部、怒江中部和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省内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昆明主城区晴，17到29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节目。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3: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4: 小溪水凉，
3: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4: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3: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

0: 如果大家在眼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巴达古茶山已拥有鹤松大黑山1800年野生茶树王而驰名，位于勐海县境内南端。两乡为哈尼、布朗、拉祜少数民族聚居山乡，巴达古茶山拥有野生茶树群落和栽培型古茶园。野生茶树群落分布在古树参天、藤蔓攀附、物种丰富的鹤松大黑山原始森林之中，为大理茶种。著名的1800年野生型茶树王就生长在这个群落里。野生型古茶树群落有6000亩，同一山区还分布有3451亩栽培型茶园资源。鹤松大黑山海拔1760至2000米，属于季风常绿阔叶林，土地面积5平方公里，现已划为自然保护区。大理茶树树基部围起来最大2.5米，大理茶小苗树高80厘米以下随处可见。野生茶树王位于大黑山中间的缓坡带密林之中，海拔1910米。人工栽培型古茶园分布在风景林中，土壤为黄壤，茶园中生长的树木较密，遮阴度较高的风景林中，古茶树处于自然生长状态。位于勐海城西58公里，巴达茶山有野生茶树群落和栽培型古茶园两大资源。1961年，在巴达大黑山发现一株高达50余米的巨大茶树——巴达茶树王，树龄1700多年，成为巴达茶区特殊资源景观。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感动来自背后的故事，声音来自电波的这一端。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巴达山位于勐海县南端，与缅甸接壤，属于山区乡，拥有野生茶树群落和栽培型古茶园，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800多年的野生型茶王树，更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一株野生茶树。经数据统计，巴达山为西双版纳州古茶树资源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在赫松大黑山原始森林就有原始古茶树群落6000多亩，再加上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以及茶树最为喜爱的土壤黄棕壤和黄壤，再加上全年降水量丰富，造就了一个非常适宜茶树生长的优越自然环境。巴达山普洱茶属乔木大叶种，鲜叶的叶片呈现椭圆形，叶面隆起，叶质软，叶色黄绿，干茶条索墨绿油亮，干茶香气特殊，让人一闻便印象深刻。冲泡之后，汤色橘黄透亮，富有晶莹感，入口微苦涩，类似布朗山茶区的那种感觉。不过茶质较为薄水，没有那种茶气十足和霸气的感觉。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茶汤的汤质，柔顺细腻，入口后到咽下茶汤，香气充斥口腔，有梅子香、蜜香等，令人愉悦。而到了第三泡之后，汤质的柔顺细腻感越发明显，带着微微的收敛，饮后舌面出现的清凉感让人难忘。说到巴达山，那么不得不提樟郎老寨了。巴达山古茶园

最多的就是樟榔。作为西双版纳最大的布朗族寨子，不仅是产茶量丰富，而且文化历史底蕴让很多人迷恋，再加上风景优美，亦是一个值得一观的旅行景点。樟榔的普洱茶以大气稳重著称，汤质细腻饱满，水性柔厚温润，苦重色轻，回甘不算快，却后劲十足，令人回味无穷。隐藏在深山之间的八达山并没有因此而名声不显，作为新六大茶山之一，出茶品质之优得到市场的认可。目前市场上有着许多的知名茶企在做八达山的产品，比如大益、老同志和八角亭等等，价格上并不算高，不过品质却上乘，属于性价比高的好茶。而在新六大茶山之中，南桥茶山虽然名声不显，但是它应该是最具有田园风光的一座茶山。南桥茶山位于勐遮，也被称为勐遮古茶山。在傣语中，勐遮意为湖水浸泡过的干坝。可以想象，在遥远的过去，这里曾波光粼粼，景象万千。在1927年时，这里曾设立县城，当时被称为五福县，后来又改名为南桥县，这也是南桥古茶山得名的缘故。不过在1958年的时候，南桥县就与勐海县合并，并设勐遮区了。勐遮是勐海县境内最大的坪坝，坝中是万顷优质的稻田，而坪坝四周和坝中低矮的山丘上，则是连片种植达万亩的新式茶园。这里的最高海拔有2147米，最低海拔则在1172米，海拔相对高差有975米，年均气温18.4摄氏度，年平均降雨量约1200毫米，雾日约100天，属于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并且土地资源丰富，主要有赤红壤和红壤，具有良好的茶叶生长条件。勐遮的茶叶栽培及加工历史悠久，从70年代开始就大面积发展茶叶，但直到80年代才开始规模连片发展。而这些成片的新式茶园，则主要分布于素有西双版纳第一坪坝的坝子上。坝中随风起舞的万顷稻田，与四周以及坝子里低矮山丘上的茶园相映成趣，一派天然的样子。南桥茶山的茶树乔木不多，主要以灌木为主，茶叶的口感苦涩，微有回甘，生津一般，汤色深黄，香气显花蜜香，与六大茶山其他的茶叶相比，显得没有什么特色，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却是值得我们称道的。据史料记载，清雍正的时候，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曾在普洱设置普洱府治，而在勐海、勐遮、义乌、乙邦等茶山设置钱粮茶务军公司，专管粮食茶叶交易，因此可见当时南桥茶山的重要性。

《红楼梦》中卢雪庵中，宝琴与湘云为了煮出好茶，他们把冰都已烧废，而温酒的火却懒得去烧，于是就有了这句烹茶冰渐沸，煮酒夜难烧。好茶自有好茶的妙处，什么样的茶味算是刚刚好呢？从浓变淡，从甜变苦，从顺变滑，或者其他滋味。很多时候同样的茶却喝出不同的味道，我们明白茶还是一样的，变的只是人的心情而已。据作者第一影子观察，每一个爱喝茶的人都有一份从容不迫，在长期喝茶的过程中，已经能让自己遇到大事安定心神，不焦躁，这便是修行。无论喝高低贵贱的茶，在烧炭煮水，耐心等待，投茶注水，再到出汤，都是有步骤的，每一个环节需要去适应。在长期的过程中，便懂得循序渐进，因缘际会。就像作者第一影子说的，愿你在一杯酒中看到昔日繁华，在茶中看到失去的光阴。

0: 上春沙，豆蔻连烧煎熟水，莫分茶。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家。终日向人多云集，暮惜花。那时古人都知道，一杯茶能让人看到人生浮沉，不同的茶会泡出不同的口味，溢出不同的香味。人生无法拒绝苦涩，但也不需要太多的执着。很多时候很喜欢一个人喝茶，没有别人，在书房里安静地泡上一壶古树茶，无论是白雪茫茫的寒冬，或是透着凉意的深秋，都是一盏热气腾腾的好茶，带着自身的故事，快速抵达内心。盈盈一盏茶，是自由的，笃定的，美好的。我和作者第一影子一样，喜欢茶。您呢？我是建飞，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1: 早晨暖暖的太阳在罗平升起，照到了芒市大金塔。铺着黑的渔夫开始捕鱼，丙中落的马帮开始出行，昆明的翠湖仍然翠绿。大家好，我是于芳，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了解云南的地理空间。

浩浩荡荡的澜沧江把西双版纳一分为二，在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下，澜沧江两岸自古就遍布茶山茶园，古今六大茶山共同构成了一段承前启后辉映云南茶叶的历史，也引得无数茶人悠然神往，感慨万千。如果说对前者昔日盛况的追忆中多了几分怅然，那么后者今日生机勃勃的发展面貌更让人满怀憧憬。茶和人生一样，总会起起伏伏的时候，一杯好茶因每天的心情泡法皆会有所不同，人生又何尝不是呢？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里，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应急科普在身边。
1: 崩塌这种可能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灾害，对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但别担心，只要我们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就能有效降低风险。首先，当面临崩塌时，保持冷静至关重要。惊慌失措只会让我们做出错误的决定。我们要迅速评估周围环境，判断崩塌的方向和可能的危险范围，然后选择一条安全的撤离路线。接下来，迅速撤离危险区域是关键，请切记不要停留在陡坡或悬崖附近，这些地方最容易发生崩塌。同时，避免在滑坡体上停留或行走，因为它们极不稳定。了解崩塌的预警信号也很重要。在崩塌易发区，我们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地质监测信息，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如连续的降雨或地面的微小变形，请立即撤离并报告相关部门。如果不幸被困或受伤，请不要慌张，我们可以使用手机报警或者发出求救信号，如哨子、镜子反射阳光等。同时，尽量在显眼的位置留下标记，并保持体力等待救援。最后，请记住，崩塌的防范需要平时的充分

准备，了解居住地的地质环境，制定家庭应急预案，准备必要的应急物资等都是重要的防范措施。希望这些小知识能帮助大家更好地防范崩塌灾害，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人生没有真正的绝望，树在秋天放下了落叶，心很疼，可是整个冬天它让心在平静中积蓄力量，春天一到芳华依然，一时的

失败得失对于一生来说真的是不过来了一场小感冒。接下来分享这首《等不及》，来自于徐怀钰。

你要是停滞不前，回忆就会像洪水一样的把你压垮，让自己充实起来，很多的事情都等着你去做，让自己没有空去伤春悲秋。该吃饭就吃饭，该睡觉就睡觉，该学习就学习，该赚钱就赚钱。如果说你已经失去了爱情，难道还要失去生活吗？或许我们每个人在爱情当中都会学到一些道理。又是一首经典老歌，唯一色彩来自郭富城。

每一首老歌总是能够勾起怀旧的心，让我们想起美好的过去。每首老歌都让我们想起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很多时候会让我们感觉他唱的就是自己的经历、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梦想。接下来听到许飞的《绝口不提爱你》。

爱不是同转挪移的千依百顺，爱是自己站直之后开心地接受爱人欣赏的目光。爱不是因为你因我果的交换取舍，爱是我爱你所以我愿意，而恰好遇到另一个我爱你所以我愿意的他。听到这首老歌，关悦，结果呢？

等我们老了，就一起去南方的小镇生活，养一只小狗，发呆到日落，每天走一遍同一条小街，院子里随着季节变化种植着各种颜色的花，手腕上戴着年轻时你送我的链子，心里住着我们因为每件小事笑出皱纹的样子。接下来听到郑中基的《借情人》。

来泰纳时间现在是0:44。来听到朱传雄所带来的《关不上的窗》。

0: 听说从目光中我们就可以判认出相爱的人，可是从目光中我们能不能判认出相守一生的人呢？走曾经走过的路，唱曾经唱过的歌，爱曾经爱过的人，却再也不提起恨，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大家都没错，只是不适合。听到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周华健和蒋一侨。
1: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

一个对你不好的人，你一定要学会放下，不要为他的任何事情、任何的言行而痛苦。你要想，如果爱你，一定不忍心对你不好，所以结论就是他不够爱你，或者他根本不爱你。而对于一个不爱你的人，又有什么必要为他去烦恼和伤心呢？只不过是一个路人罢了。就像李荣浩所带来的李白。

此时此刻你有什么样的心情呢？是正在收拾工作的尾声，还是已经在回家的路上，又或者是像出笼的鸟儿开始一段别处的行程呢？不论你在哪里，又或者是去向何方，我们的电波声中总会用音乐来贴近你的心情，陪在你的身边。来听到一首《去你的幸福》，来自于陈诗慧。

很多时候人们都会习惯性的在一段恋爱中保护自己，或者是出于自尊心装作不在乎的样子。但是相爱是两个人的事情，一个人单方面的付出却得到冷漠的回应，久而久之对方也会心灰意冷，等到这个时候分手只剩必然。接下来分享李宗盛所带来的晚婚。

干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让我擦去。

在这首歌里，流淌的旋律就像是一股延绵的忧伤，从遥远的荒郊一直抵达到你的心脏，在诉说着一个你从来不曾注意的我。低郁的嗓音瞬时间能够勾起藏在心底的思绪，就让失落的灵魂跟随着音乐一起流浪吧。接下来听到陶喆所带来的《找自己》。

很喜欢的一句话，所有事情到最后都是好的，如果还不够好，那就说明没有到最后。用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事情最后总是会解决的，没有解决是因为还没有到最后呢。好日子也一定是有缘分和你相遇的。分享彭佳慧所带来的执迷不悔。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3。此时此刻分享到梁文音，我们会再见。

有的时候我们误解了这个世界，很多我们想当然或者认为不容置疑的观点和看法，往往是我们的偏见或成见。活在一个自以为是的世界里，然后感叹懂得了很多的道理，却仍然过不好这一生。送上这首《我害怕》，来自于薛之谦。

歌曲的好处就是记录当下，事过多年，哪怕物是人非，可是留在心底的那一份情是真的，若未能成为经典，便成为了纪念。我们的青春就如同是奔流的江河，一路过溪转林，穿山越岗，最终呢，汇入浩瀚平静的大海，埋在了或阳光普照，或是深不见底的湖面下。暗流涌动，不及命运的磅礴。送上张宇所带来的雨，一直下。

人人都想拥有月光宝盒或是时光机，让时光能够倒回，让情感重新开始或者改变结局。可是时光能倒回吗？不能，所以还是珍惜身边的人，珍惜当下的感情吧。接着来听到张碧晨所带来的《当爱来敲门》。

到现在已经是2:14。送上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来自于蔡健雅。

有一些心动只定格在相片之中，有一些感情注定无疾而终。若你此刻翻出一张旧爱的照片，当时的心动感觉一定还是可以清晰记起。但想到这个人此刻已经和自己没有了联系，空留着照片一幅，这份物是人非正是人生旅途里需要不断面对的真相。接下来送上杨宗纬所带来的生命被你照亮。

0: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感性相爱，理性放手，不悔梦归处，只恨太匆匆。幸福过也痛过，匆匆那年的青春里，应该感谢那个给了你刻骨而带有残缺的爱。正因如此，你的青春才完整的刚好。接下来和你分享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张信哲《牧羊人》。

成长的代价之一就是告别天真，变得虚伪而又不自知，面具戴久了就会和脸长在一起，都快忘记原本那一张脸的喜怒哀乐。我们用面具面对这个世界游刃有余，只是有一天摘下面具时还能够找回曾经的自己吗？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张宇以及范文芳，一首《预言》。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送上刘德华的《爱不死》。

感情当中最先离开的那个人是最为残忍的，他将一份感情撕裂，将一份回忆留下，让另外一个人在这痛苦的回忆当中苦苦的挣扎，想要忘记却又谈何容易，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继续来听到弦子所带来的《时间的沙》。

这首歌非常的适合在夜晚闭着眼睛静静聆听，一边听一边幻想着，如歌中所描绘一般，一艘小船，一对爱人，船儿随着波浪慢慢的摇，慢慢的飘，相爱的两个人握着彼此的手，就这么老去，多好。听到这首两个恰恰好来自于旺福

每一个人年少时都会有高大上的理想，但多数人最终会按部就班地走上一条平凡的路。上大学，学习一项技能，靠这个技能找到一份工作，不算好，不算坏。而每个月的劳作换来薪水，带着心中时常出现的幻想和牵挂，养家糊口，用平凡生活中的快乐麻木掉自己昨天的情绪。不过，虽然生命无法随心所欲，至少音乐可以。听到林俊杰所带来的《修炼爱情》。

事到如今，我们经历过见证过的爱情故事有太多，爱情这个小概率事件，有人三生有幸，也有人所遇非人，但无论如何，请相信新的恋情会带来新的开始，不要因为过往作茧自缚，给未来的爱人多一点信心，才能够给自己的幸福多一点可能。所以啊，每次恋爱的时候，不必瞻前顾后，无需患得患失，勇敢的去爱吧，像从未受过伤一样。

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命运的不确定与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梦想，我们通常只能够默默的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许也就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来听到蔡淳佳的《女人们》。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生命的不确定和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梦想，我们常常只能够默默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许就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继续来分享，下雪来自于阿杜。

在爱情的世界里，我们总是无法找寻到正确的出路，想要返回原点，想要找回丢失了的自己和那一份诺言和信任，却发现根本无路可退，也隐喻了很多很多人躲在坚强外表下的脆弱，那种无处言说的烦恼只能够困在心里自我折磨。来听到这首《为我好》，来自于梁静茹。

0: 能够被别人爱着当然是非常幸福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总是会不那么珍惜被爱，却总是呢用尽全力去爱。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会发现别人不也是用尽全力在爱你吗？如果说你一回头去享受被爱的幸福，那种才是最甜美的滋味。
1: 继续来听到丁瑜和姚贝娜所带来的不一样的精彩。

应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付出，可能呢，在以一种呢，就是我们站在别人的角度来看待他的回报有多少的这个方式来看待，总是可能会没有那么多收获。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你的心态摆平，任何的事情其实是没有所谓的付出，或者说呢，一定要有同等的回报。送上姚晨和林更新的《一生所爱》。

0: 那现在时间是4:15。
1: 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
0: 继续来听到稳稳的幸福，来自于陈奕迅。
1: 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每天可能你都会觉得工作非常的忙碌，那自打你起床，然后呢洗漱完了之后就要奔赴到工作的岗位，然后一天呢可以说长达八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你都需要为工作来付出你所有的精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打起精神来是最重要的事情。继续来送上那英所带来的《我不是天使》。

想对你说，

想爱又不能爱，爱这个人，可是呢，这个人却并不想要我们爱上他。这样的青春年代的故事，其实很多时候呢，都让我们啊，去转折当中了解了，爱是两个人的事，你只能呢，答应自己不再爱这个人，答应自己重新在这个世界上去寻找真正属于我们的伴侣。听到这首叫做《野心》。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们都会发现说我们做一件事情最开始我们会有一个自己的理想，可是呢行经了很多的路程之后才会发现，也有可能我们当时就是对于这件事情的初衷已经完全改变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再去想想我们当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接下来送上泪海，来自于许茹芸

那现在时间是4:44。我们听到黄晓明和孙俪的对唱，就算没有明天。

每个歌手他们的声线如此的独特，你不得不感叹造物主的恩宠。你可以通过他的声线就认知到这是哪个歌手的声音。比如说呢，对于海来说，作为一位专业的 DJ， 其实我只要一听这个人的歌，也许我没有听过这首歌，但是我可以通过他的声音来分辨这是哪个歌手唱的。我觉得这是因为每个人的声音总是会有一些细微的不同。接下来送上孙盛希所带来的《跟你住》。

始终徘徊在自我的世界，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他多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5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5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低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8: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3: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9: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 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11: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1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10: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 1.4 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七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13: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1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14: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16: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15: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16: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 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7: 零号报告。
18: 零号讲，
17: 状态准备完毕。
19: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20: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1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21: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19: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22: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19: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23: 请将托盘放置在改变区。
15: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24: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15: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25: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都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是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15: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26: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15: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24: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9: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3: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9: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3: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1: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牧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洲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5: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4: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6: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7: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8: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8: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

0: 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1: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三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伊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0: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9: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云广早新闻。
1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昆明晴，17到29度。
11: 欢迎收听高歌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10: 王宁在省信访局接访并调研信访工作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以正确政绩观为民办实事解难题。
11: 王宇波在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时强调，扛牢排头兵责任，展现排头兵作为，全面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0: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全省各地开展多样科普宣传与守护活动，呵护珍稀动植物资源，守护生物多样性。
11: 南博会举办10多年来，系列招商活动促成了一批项目落地，其中有怎样的故事？今天的我和南博为大家讲述。
10: 云南省今年高考报名人数37.79万人，预计6月25号左右拟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1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昨天，省委书记王宁来到省信访局接待信访群众并调研，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推动问题解决。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以正确政机关为民办实事解难题，营造和谐稳定的良好社会环境。
2: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信访工作，不断完善信访工作责任体系，把党中央关于信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落实落细。王宁带头开展领导干部包案化解和接访下访，每年深入基层一线，现场接访群众，现场研究问题，推动一批信访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此次接访，王宁现场接待了两批来访群众，认真听取他们反映的危桥重建、高速公路噪音污染等问题，详细了解群众诉求，逐一予以回应，同属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研究解决措施，要求加快推进落实，持续跟踪督办，依法依规解决好群众利益诉求，要举一反三，由点及面，深入排查化解类似问题。王宁还与来访群众拉家常，了解家庭生活、就业增收等情况，勉励大家辛勤工作、努力奋斗，用好党的好政策，多闯增收好路子，过上幸福好生活。他强调，领导干部要以系统思维、辩证思维看待信访问题，把每一次接访下访当作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勇于直面问题，善于化解矛盾，多做雪中送炭的事，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接访前，王宁在省信访局查看智慧信访系统建设情况，听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汇报，看望慰问一线信访干部职工，充分肯定近年来全省信访工作新成效，要求持续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务实推进信访工作信息化，不断提升信访工作质效。王宁强调，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多为群众解决一个问题，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就增加一分，多为群众办成一件实事，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就增色一成。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学习教育，深入推进信访问题积案整治，抓实接访下访工作，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践行正确政绩观。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守人民情怀，用真心诚心做好信访工作，把群众的小事当成党委政府的大事来办，要坚持新官理旧账，一届接着一届干，一任接着一任抓，积极化解历史积案，通过解决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要坚持源头治理，增强前瞻性、主动性，把工作做在平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早，处置在小，要讲求工作方法，耐心细致做好群众工作，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依法及时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更好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王宁强调，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在队伍建设、经费保障等方面给予支持，关心关爱信访干部，为信访部门开展工作创造更好条件，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杨斌、胡大鹏、王正英、李俊杰，省直有关部门和曲靖市及富源、惠泽、失踪县负责同志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10: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坚定不移扛牢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重大政治责任，有力有效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全面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2: 在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王宇波向科研人员详细了解研究成果，鼓励大家加强技术攻关，拓展应用场景，更好赋能生态环境治理。在省生态环境厅调研有关工作时，他强调，要严格两县三区管控，毫不放松，抓好高原湖泊保护治理，要推进智慧环保建设，健全群众投诉举报全收集、全处理、全答复机制， 通过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和满意度。王宇波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重点任务。他强调，十四五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关怀和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十五五新征程上，要更加深刻感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以过硬的立场、品质、能力、意志，久久为功，抓好环境这件民生和发展大事，真正对各族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负好责。要从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对标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由点及面，系统施治，全面提高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水平。要动真碰硬，整改中央巡视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提升省级督查工作质效，以整改补短板促提升。要科学精准抓好污染防治攻坚、生态保护修复和风险防范化解，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坚定落实双碳战略，放大生态比较优势，加快产业绿色转型，不断拓宽两山转化通道。王宇波要求全省生态环境系统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落实总书记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敢担当的重要要求，砥砺奋发进取的斗志和状态，为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做出更大贡献。王显刚参加调研。
11: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云南各地围绕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这一主题开展多样科普宣传与守护活动，呵护珍稀动植物资源，守护生物多样性，持续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2: 由省林草局、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西南林业大学等部门联合主办的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守护高黎贡山宣传活动在昆明举行，发布高黎贡山珍稀濒危兽类、高黎贡山珍稀濒危鸟类等五部专著。这套生物多样性丛书首次全面记录了高黎贡山1245种脊椎动物以及常见500种农林昆虫家底，是目前高黎贡山区域最系统最权威的成果集成。怒江州居民郑小倩
13: 也不得不让我感叹，我们高黎贡山生物的多样性是如此的丰富，平时也要更加的注重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12: 2021年高黎贡山国家公园创建前期工作正式启动，2022年被列入国家公园布局方案，成为全国49个国家公园候选区之一。2024年10月，云南、西藏两省区人民政府联合报送国家林草局提出创建申请。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保护地管理处处长杨芳：
14: 目前我们正按照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国家公园法，有序推进保护能力提升、生态保护修复、科研监测、宣传教育等国家公园创建前期工作，为国家公园的创建打牢基础，坚决守护好高黎贡山的绿水青山。
12: 在红河河口，云南省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宣传暨中越云南老街跨境生物多样性协作交流活动展示了滇越边境生态保护丰硕成果，双方共同发布生物多样性保护愿景倡议书，共同守护边境生态安全。昭通巧家一堂生动鲜活的野外沉浸式生态课堂走进校园，科研人员细致讲解全球独有极小种群珍稀植物巧家五针松的保护知识。西双版纳州勐腊县通过专题讲座、趣味互动、实景自然体验等多样形式提升群众生态保护意识。林奈实验室勐腊自然教育中心老师孙宏远：
15: 通过常态化科普教育，让生态保护意识深入人心，共同守护好勐腊得天独厚的雨林生态屏障。
12: 作为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云南持续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推进极小种群物种拯救保护、生态修复等重点工程，亚洲象数量稳步增长。普洱景东无量山哀牢山西黑关长臂猿、印支灰叶猴种群数量大幅回升，丽江拉市海鸟类达389种，占全国鸟类的27%。玉溪江川星云湖大头鲤、星云白鱼成功人工繁殖回归自然水域，获评国家地理标志。如今云南生态系统稳定性不断提升，全民共治生态保护格局加速成型，我国西南安全生态屏障持续筑牢。
10: 5月21号，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会同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召开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赵月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出席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主持会议。
1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完整准确全面领悟和贯彻总书记关于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增强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工作全过程，强化人选提名推荐领导把关，发挥党组织主导作用，要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严格组织程序，做好考察审查，把好县乡人大代表的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着眼15、15时期各地发展需要，选优配强县乡领导班子，增强整体功能，要严明换届纪律，坚决查处选举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
10: 会议要求，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确保选举方向政治正确，选举过程体现民主，选举程序合法合规。要认真研究换届选举面临的形势要求，把握法律新规定、政策新要求、实践新情况，增强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要坚持严实标准，做好选区划分和选民登记，依法组织选民投票，加强代表资格审查，营造良好舆论氛围，确保换届选举工作圆满成功。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州市、县市区，会议期间还开展了换届选举业务培训。李志明出席会议。
11: 5月21号，以第十届丝绸之路博览会为纽带，丝路融通云享机遇重点产业招商恳谈会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恳谈会以有一种叫云南的机遇为主题，邀请40余家知名企业参会。云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聚民出席会议并作推介，详细介绍云南区位、资源、生态、气候等优势，诚邀企业家们把云南作为施展才华的舞台、成就事业的沃土，把更多项目落户云南，关键产业链条布局云南。云南省将始终把广大企业家当作发展的最好合伙人，当好企业家的坚强后盾。
10: 丝路融通云享机遇重点产业恳谈会邀请了秦商总会及来自文旅康养、低空经济、绿电制造、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现代物流等领域知名企业代表参会。
16: 云南省及相关部门、昭通、大理、丽江、腾冲等州市区负责人先后做专题推介。云南和陕西同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区位互补，产业协同，市场相通，合作基础扎实，前景广阔。秦商企业家高度看好云南资源禀赋、政策红利、延边区位与市场空间，将持续聚焦文旅康养、绿色建筑、生态农业等领域深化对接，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云南，助力滇陕产业协同发展。秦商总会副会长、陕西华英重型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龚生平：
17: 我们是做低空经济的，上次也去云南看了，云南有非常好的这种应用场景，我们也有这个意愿到云南会落地一些相关的生产制造基地。
16: 荣华控股企业集团总裁郝小婵：
18: 银发群体对康养旅居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大的，他们最向往的地方是云南。我觉得云南呢都具备这非常多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我们希望下一步在云南有投资，有我们的分点，有我们的基地，能让更多的人大批量的到云南去感受云南的生活。
11: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用好哲学社会科学这把思想钥匙，勤学善思，探寻规律，总结经验。要立足人大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法定职能，努力形成一批具有云南人大特色的研究成果，以理论研究成果赋能履职能力提升。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 立足人大职能，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
10: 会议要求省人大常委会及其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赵乐际委员长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不断提高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宗国英、杨亚林、李志明出席会议，徐斌列席会议。
11: 南博会是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十多年来南博会上的系列招商活动促成很多企业以实实在在的项目为云南投下了信任票。南博为媒，共享发展机遇，这其中有怎样的故事？一起来听听云南省投资促进局工作人员屈云辉的讲述。
12: 屈云辉在云南省投资促进部门工作，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即将启幕，作为本届南博会重头戏的招商推介大会和各类招商活动，如何更好展现云南的产业比较优势，办出新意，办得更有成效，这段时间屈云辉和同事们一直在深入探讨。每届南博会，云南省投资促进局都会牵头联动全省16个州市，精心组织举办各类产业招商活动，逐渐形成一加 N 的精准招商系列活动，也就是有一场高规格的招商大会， N 场聚焦绿色制造、低空经济、生物医药、数字经济、高原特色农业、文旅产业等不同主题的产业专题投资对接洽谈会。很多国内外客商从这些活动中了解云南、关注云南，发现了合作的商机。位于滇中新区的云南冷萃科技有限公司拥有咖啡从初加工到深加工全产业链所有环节的全部技术，落地云南短短六年，却已经在业界拥有不小的名气。
19: 在这儿这个生产经营状况怎么样呢？
18: 得益于滇中新区政府的支持和营商环境的向好，那从成立到现在，每一年的产能都会在前一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19: 那像后续如果说你们遇到的任何的困难或者是有什么需要的话，我们投资促进部门呢会全力的帮你们协调解决你们企业的问题。
12: 每届南博会都是投资合作的交汇，以商招商的盛会，投资云南系列招商活动促成很多企业以实实在在的项目为云南投下了信任票。看着农夫山泉茶产业项目到东航昆明长水机场基地扩建等等项目从签约到落地，这就是最直观的发展答卷。云南省投资促进局工作人员屈云辉：
19: 一个招商项目从线索到资源对接协调配置到签约落地，中间的任何一个环节的卡顿都要反复沟通协调，解决企业诉求。我们就是要让企业投资的放心，落地的安心，发展的顺心。
12: 云南是资源大省，绿电充沛，矿产丰富，更是茶叶、咖啡、果蔬等最优质资源走向高价值产业链的场景宝地。云南还是我国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正在推进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中老铁路、数据出口等等国际通道，将中国与周边25亿人口的大市场密切融通，这就是招商引资的底气。第十届南博会将全面展示云南的产业优势和发展机遇，邀请已落地的企业代表分享投资体验与合作愿景，促成一批招商项目在大会集中签约，还将全程采用现场直播加直播招商等方式，面向国内外实时传播云南产业发展态势、比较优势和投资机会，向全球发出投资云南的诚挚邀约。云南省投资促进局工作人员屈云辉：
19: 因为工作调动，几年前我从沿海来到昆明，最大的感触是昆明的城市发展现代化程度早已今非昔比，一杯小粒咖啡就开启了元气满满的一天，多彩的文化和惬意的生活让我觉得这里不仅宜居，更充满了进取的活力。我喜欢云南，推介云南，也诚挚邀请大家这个夏天一起来赴南博之约。
10: 5月21号，省外办、临沧市政府在昆明共同举办外国驻昆领团国际茶日联谊活动，期待与各国深化茶文化交流、茶产品贸易、茶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合作。副省长徐浩出席活动并致辞，七国驻昆总领事等约80人参加活动。
11: 云南省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进行，全省教育和招考系统正平稳有序推进组考工作。 云南省今年高考报名人数为37.79万人，全省各县市区共设128个考区、232个考点、9905间考场。目前，艺术类、体育类、专业统考等4项高考专项考试已安全平稳顺利完成，命题制卷、考务组织等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今年将进一步严密组织命题制卷，严格落实考务规定，全面增强听力考试安全保障能力，强化考试综合保障，提升应急处置能力。预计6月25号左右拟定云南省2026年高考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计划于6月底到7月初组织网上填报志愿。
10: 5月23号16:30，2025-2026富天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将展开第14轮争夺。丽江迎战红河，文山对阵临沧，楚雄遇上德宏，普洱交手迪庆，怒江挑战大理，曲靖对阵昭通，西双版纳对决宝山。焦点之战，玉溪客场挑战昆明备受瞩目。目前昆明队积30分，位列积分榜次席，玉溪队以27分紧随其后，排名第4，两队分差仅3分。此役的胜负将直接影响积分榜前4排位格局。昆明队近期备战十分充分，是要用一场胜利捍卫主场荣耀。玉溪队也在全力调整状态，力争从昆明队身上拿走3分。8场精彩对决，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全方位呈现，敬请关注。
0: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11: 5月21号，教育部发布公示，全国拟新增34所本科高等学校，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入选，填补了云南交通类本科职业教育的空白。至此，云南公办本科高校达到28所。
10: 5月21号，全省首个数字产业工人孵化中心在昆明市晋宁区启用，中心由晋宁区总工会与小红书云南服务商共建，集直播场地、专业设备、技能培训、创业辅导于一体，为产业工人、创业青年、新农人提供一站式电商技能培训与创业孵化等服务。
11: 近日，共青团云南省委举办云南省第2届青年实干家计划走基层迪庆行活动，来自云南大学等5所高校的青年实干家分别到香格里拉职业学院、迪庆州藏医院、州畜牧兽医研究院等地开展就业引航讲座、健康科普、产业技术需求对接和义诊等服务。
10: 5月22号至24号，每天10点，绿茵百万券玉坤主场狂欢季，玉溪彩云美物消费券准时发放，手机定位在玉溪市的用户可通过云闪付 APP、 支付宝 APP 双平台参与抢券，消费券当天有效。
11: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发布告知书，根据农业农村部公告第736号规定，自2026年6月1号起，养乐果、克百威、灭多威、替灭威4种限制使用农药将在我国全面禁止销售和使用。
10: 近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2次捕捉到大型猫科动物活动的清晰影像，确认该物种为国家1级保护野生动物金钱豹。
9: 金色热线，问政进行时。
20: 5月14日，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上线金色热线直播节目。节目中，记者调查反映了昆明医科大学、2附属医院等多家昆明市内公立医院的门口存在出租车、网约车长期占道排队、滞留候客，影响道路通行的问题。节目播出后，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马上安排警力到现场进行疏导管控，同时对相关出租车运营企业进行约谈，目前治理的成效如何？今天的问政进行时，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了解。5月18号上午8点多，记者来到昆明医科大学2附属医院的1号门外，看到正在上班高峰期时的滇缅大道上，虽然车辆很多，但是并没有出现出租车和网约车长期滞留候客的情况。 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路交通一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卢宏伟。
3: 8点到9点这个阶段车流会比较大，就会有很密集的网约车、出租车、私家车到这个工人医院一号门这里落客，病人从这里进出。针对这个情况呢，对这个岗位呢做了一个安排，勤务上做了调整。我们在早高峰期间7点半到9点，下午的5点半到7点之间呢，这里我们有民辅警在这开展值守和疏导工作。
20: 现场执勤民警介绍，整治工作坚持教育引导与从严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对临时停靠、急停急走的车辆，现场开展交通安全宣教，提醒驾驶员自觉践行快上快下、急停急走的通行要求，对长时间占道滞留、拒不驶离、反复违规候客的出租车，严格依法开展取证处罚，坚决遏制占道候客乱象反弹。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路交通一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卢宏伟。
3: 摩托车也在这一段上呢加强了高品质的巡逻，那还有我们的这个无人机的抓拍，几个措施下来呢，现在对这个行用出租车候客的这个行为啊，有个很有效的一个节制，效果跟之前有了明显的改善。
20: 就医群众徐先生，
21: 上下班或者看病，这边人都一整条都是人来人往比较多，毕竟有他们在，这些把这些疏导开会好一点。
20: 就医群众陈先生觉得，还是应该设置临时候客区，让老年人打车更方便、更快捷一些。
22: 我就觉得在医院门口了嘛，这些地方了嘛，还是设立两个这个临时的车位了嘛，方便上下车了嘛，不影响交通嘛。
20: 同时，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各大队还对辖区内部分出租车、网约车运营企业进行了约谈，通报医院周边交通乱象，督促企业规范营运行为，从源头杜绝扎堆候客、占道违停等违规现象。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路交通一大队车管中队中队长赵黎江，
23: 让他们告知我们的驾驶员，要能够依法依规的安全行车，不要再包括我们各大医院门口，包括延伸到我们的商圈主要干道上长时间的停放候客，并且呢，要形成一个有效的这个闭环管理的机制。
20: 世博出租副部长李亮，
24: 在我们每个月的教育培训里面，会把这块的内容呢重点加上。每个星期我们都会给相关的出租车发出一些通知，对于有经常违反这种情况的这种驾驶员呢，我们也会进行一些教育。
20: 出租车驾驶员卢红娇，
25: 司机长时间的在医院或者商场门口停留，妨碍了交通规矩，那也是不合适的。我们也希望就是主管部门能为我们出租车司机在商场、医院能够少量的设置几个出租车泊位。
20: 医院周边交通治理是常态化民生工作，昆明公安交管部门下一步除了持续严查出租车占道候客、违法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还将加强与港航中心、交运局等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联动，共同引导营运车辆规范文明营运，全力保障城市主干道通行安全有序畅通，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题。
2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9: 妈，我上班去了。
3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9: 好嘞。
2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 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4: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4: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5: 妈妈，
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7: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林。
1: 我是高科，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
0: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1: 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
0: 昨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公安部的消息显示，2025年以来，公安机关共立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刑事案件3.7万起。此外，公安部对吉林敦化徐某阔等人盗伐林木案等59起案件进行挂牌督办。
1: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亿个，绿证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按项目类型分，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以及生物质发电项目是绿证核发主力。从地区看，云南、四川、内蒙古、新疆、湖北核发绿证较多，合计核发数量占全国总量的45.25%。
0: 据伊朗媒体昨天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还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方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伊方认为该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若伊美双方达成了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会到访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
1: 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危机致使全球石油库存减少，随着夏季旅游旺季的到来，石油需求和消耗上升，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
0: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号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利的法案，引发了民主党的抗议。美国媒体报道说，共和党领导层考虑到本党部分议员缺席，再加之个别议员倒戈，可能难以否决民主党提出的这项法案，因此临时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的表决推迟到6月份举行。
1: 俄罗斯外交部21号说，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及伙伴方的团队日前举行了多场抗击电脑网络攻击的信息安全保障演习。据称，在吉安组织轮值主席国俄罗斯的倡议下，来自该组织成员国及其伙伴方的20多个团队， 19号举行了数场演习，旨在改善信息安全领域的合作，加强互信，协调行动，并共同对抗电脑网络攻击。
2: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0: 好的，接下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了解一组国内快报。
3: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在上海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并发布《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教育部等四部委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三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3/4以上为私人充电基础设施。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6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随着蜀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甘浙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将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
1: 好的，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快报。
3: 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等实战发射。俄白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习。另据俄罗斯媒体21号报道，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表示，当前北约国家在俄罗斯边界的军事活动达到冷战时期水平。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称，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北约盟友没有任何作为。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盟国感到非常失望。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美方还曾威胁退出北约。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开馆仪式举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此前拒绝了美方关于出席该仪式的邀请，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数百名当地民众当天在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表示格陵兰岛民众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美方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 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问题影响，202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将放缓至0.9%，比此前预测下调0.3%。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0%，比此前预测上调1.1%。同一天，标普全球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五月明显萎缩。欧元区五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初值为47.5，达31个月低点。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受阵风和高温天气影响，近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截至21号，过火面积超过89平方公里，当地数万民众收到疏散令。此外，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地区一处垃圾填埋场日前发生火灾，大火随后迅速蔓延到人口稠密地区，已有数十栋房屋被烧毁或受损。
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好的，来关注全省各地区的天气情况。昆明晴，17到29度，宝山阵雨转小雨，17到26度，楚雄阴，20到29度，大理阴，16到24度，芒市小雨，21到28度，香格里拉阴，7到20度，蒙自阵雨转小雨，22到31度，丽江阴，16到28度，临沧阴转小雨，17到25度，卤水小雨，21到29度，普洱阵雨转小雨，20到27度，曲靖阵雨转阴，19到30度，文山小雨转阴，21到31度，景洪小雨，24到33度，玉溪阴，19到29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8到31度，昆明晴，19到29度。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李显静，值班监制张茜茜、李丽，值班总监万慧平。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8

0: 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6: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17: 神奇响应3连拍 ，Action！
18: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9: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8: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20: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21: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22: 云想衣裳花想容，
20: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23: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0: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17: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变